0: 真主党用无人机和火炮回击以军。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消息人士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的选举接近完成，预计新任领导人将在本周内宣布。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二号宣布，该国空域的航行已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均被解除。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称，美国总统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级别。他表示，任何侵略者，无论其力量多么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他们将面对的是一个誓死捍卫主权与独立的民族。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二号表示，反对对古巴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干预。佩特罗称，此类行为不仅针对古巴本身，也将被视为对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威胁。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北京时间今晨结束了半决赛争夺，中国选手吴一泽17-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晋级决赛。决赛中，吴一泽将对阵肖恩莫菲，后者在半决赛中以17-15战胜希金斯闯进决赛。在二号进行的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小组赛当中，中国男团3-0战胜英格兰队，中国女团3-0战胜罗马尼亚队，均取得开门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3: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2: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2: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6: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7: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
8: 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以伊局势。当地时间5月2号，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
9: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为回应，伊方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
8: 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9: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8: 伊朗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9: 美方的表态背后有怎样的战略考量？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0: 我觉得美方更突出的一个倾向还是希望谈这次的伊朗战争，实际上对特朗普并没有特别好的作用。同时，美国的全球军力部署啊，美国对外的这种出访啊、外交啊这些议程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所以特朗普现在确实是想去退出这场战争，摆脱伊朗战争的这个包袱。

0: 同时为了取得更好的这种谈判的成果，美国是采取了这个以压促谈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个里面既包括军事上的这种压力，也包括经济上的一系列的美国出台的对伊朗的制裁，对伊朗进行的这个海上封锁，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和经济相结合的这种施压手段。当然这种以压促谈能取得怎样的效果，我觉得是非常不确定的。他要让伊朗真正感受到疼痛，是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的。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要快速的去谈判，去取得一个让美国感到很满意的成果，它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所以美国现在的困境就在于它缺乏一个能够快速的体面的退出伊朗战争的方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曾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此外，美国官员5月1号表示，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离开中东地区。福特号离开后，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减至2个，林肯号和布什号。
2: 无论是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还是美军最大航
0: 美国与伊朗的这个敌对行动已经结束，它毕竟是出现在特朗普签署的官方的这个信函中。那么如果说特朗普方面再次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就让他的政敌也好，让现在的一些媒体也好，很容易抓住把柄。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特朗普向国会的这个致函呀，显然他是针对美国国会的，他不是要说给伊朗听。但是经过媒体的这个报道，伊朗方面相信肯定收到了这样的信号，这里面就不排除特朗普是以一种看似无意很间接的这种方式在向伊朗方面表示，就是美国可以结束战争，那么以此来鼓励伊朗在谈判中也去体现更多的这种灵活性，也做出更多的让步。我们还注意到，就是特朗普这次致信国会的时间和伊朗方面提出一个谈判的新方案的时间几乎是巧合的，而且伊朗在这个谈判的新方案中也做出了一些让步的这种倾向。所以尽管我们对特朗普的这次致信国会不能做出过度的这种政策解读，但是增加了未来美伊谈判的希望，同时减弱了双方重回军事对抗的可能。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而伊朗做好两手准备。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
2: 而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更多伊朗局势最新消息，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近日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五角大楼官员声称，这一撤军计划表明总统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
2: 美国撤军究竟是为了所谓惩罚德国政府近期的言论与行动，还是早有预谋？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美国与德国的这一轮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
5: 美国人显然毫无战略考量，这类冲突的问题历来在于你不仅要介入，还必须想好如何抽身撤离。过去20年，我们在阿富汗看到了惨痛的教训，伊拉克也同样如此，所以恕我直言，整件事至少可以说是思虑不周，草率行事。如今美国整个国家正遭到伊朗领导层，尤其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刻意羞辱。
4: 默茨的这番话直接激怒了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德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如此糟糕。29号，特朗普再次

0: 发文说，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尽管在此之后，德国总理默茨声称，从他的角度来看，他与美国总统的个人关系依然良好，其他德国官员却做出了更强势的回应。4月30号，德国外长瓦德富尔表示，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威胁削减驻德美军，德方已对此做好准备。5月1号，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德国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五角大楼披露的这份撤军计划，不仅包括撤离规模、大致时间表，甚至还考
1: 美国在德驻军是二战后同盟国军事占领德国以及美国构建军力全球部署的产物。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驻扎在德国。
2: 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大规模袭击伊朗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不给力，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要从欧洲撤军，还说认真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美国频频威胁要撤离退出，真的能迫使盟友做出更多妥协吗？继续来听报道。
0: 在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之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这项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号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分析认为，美国总统此时谈及从欧洲撤军，与其说是报复，不如说是威逼利诱。
3: 特朗普明明知道这是一种正常的美军在欧洲地区兵力部署调整，但是呢，却说成了向德国示威、向欧洲国家示威的一种行动。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是美国一贯的一个做法，就是通过这种威逼利诱来让欧洲呢做出更大妥协，甚至呢跟随美国在地区事务当中呢发挥更多的作用。
0: 截至目前，相关欧洲国家的表态相对淡定，并不愿承认美国撤军可能直接影响他们的防务安全。不过，滕建群指出，二战结束以来，欧洲一些国家长期处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之下，美国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存在，难以避免将给他们带来挑战。
3: 冷战之后呢，美国打造的这样一个机制，就是说把他的盟国都基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让这些盟国呢为美国称霸全球呢提供重要的支持。那么在整个一个军事同盟当中呢，美国呢不可能呢让任何的成员国呢有独立的军事能力。从欧洲来看的话，在这么多年，正是由于基于美国的这种防务之下，欧洲国家呢不管在兵力、武器装备以及在部署等各方面呢，确实是面临的种种挑战。而且现在欧洲呢也很难形成一体化的独立于美国的这种防务体系。
0: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
4: 5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哈，中东大部地区呢将迎来雨水暂歇期，尤其呢对于经历频繁阴雨的南方地区来说呢，接下来这3天的阳光更是显得珍贵。我们继续来了解，由于强降水范围减小，强度减弱，那中央气象台于今早啊是解除了暴雨蓝色预警，但是预计今天在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呢还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依然请注意防范。明天呢，华南的雨势也将进一步的是减少减弱啊。那南方其余大部地区呢，阳光上线。5号，中东部大部地区呢，将迎来降水的稀少格局，有利于假期的出行出游。不过呢，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呢，又预定上了6号开始，随着冷暖空气交汇，那新一轮的降雨呢，又将登场，从重庆、贵州等地逐渐是向东发展增多。 7到8号。

0: 包括江汉、江南大部、华南北部再次呢会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烈的天气，让我们持续关注。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2: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3: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2: 央广。

0: 劳动五华章。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五一假期，不少人走出家门休闲游玩，乐享假日。而在各地重大工程施工现场，很多建设者们则在坚守岗位，奋战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项目建设进度。
5: 那预计在今天上午9点左右，我国最大直径长江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将掘进至江底75米深处，抵达整条线路的江底最低点。
4: 这一深度不仅能刷新国产16.6米。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水下掘进记录，还将创下国内最大直径长江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标志着我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施工技术取得关键突破。
5: 那么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隧的海泰过江通道为什么能创下如此记录？大国重器又是怎样攻坚克难打造出这座世界级越江隧道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6: 海泰长江隧道工程全长39.07公里，北接南通海门，南连苏州太仓，采用了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设计标准，设计时速100公里。其中过江隧道长11.185公里，中铁14局项目总工程师尤少强说，
7: 这条隧道是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直径长江隧道，被誉为新万里长江第一隧。其中右线盾构段采用一台最大开挖直径达16.64米的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江海号掘进，是我们联合几家单位为这条隧道定制的一台盾构机。
6: 据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海泰长江隧道项目副经理玉阳健介绍，海泰长江隧道具有长大高深的特点。
8: 大是指盾构隧道外径，是国内首座直径超过16米的公路水下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承受最大水头高达75米，导致结构安全性、耐久性和防水性能均面临巨大考验。这个隧道的埋深很大，隧道江中最大覆土达41米，对隧道结构设计的要求高。
6: 身兼重任的江海号盾构机是去年4月始发，9月正式进入长江水域掘进的。建设团队驾驶着这台重达5000多吨的钢铁巨龙，经历一段一路下坡的高难度掘进历程，最终历时13个月，以日均16米的速度奔赴江底75米最低点。中铁14局项目总工程师尤少强告诉记者，这一过程当中，施工面临的是超长距离、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复杂地层等多重叠加考验，难度系数也是呈阶梯式逐步累加。
7: 在隧道江底的最低点区段，作业面承受水土负荷压力相当于每平方米作业面承受约51辆1.5吨小汽车的叠加重压。同时，长江主航道下方水文地质条件极端复杂，叠加超大直径盾构断面、开挖扰动墙、江底高模式地层刀具磨损坏等多重难题，堪称超大直径水下盾构施工的极限考验。
6: 江海号盾构机上午穿越最低点后，会完成关键姿态转换，从向下深潜转为昂首上坡，迈入掘进新阶段。海泰长江隧道项目建成后，将会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推动长三角核心区1小时经济圈高效互通，对贯彻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优化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具有重大意义。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国际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
5: 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

0: 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来听备赛青年如何深耕重型车辆维修，冲刺世界赛场。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彭照、高仲。
1: 他嘴上说的这些是
2: 标准性的术语，
3: 准备启动，
2: 请无关人员要远离，因为这是个比赛嘛，他需要告诉裁判。
4: 车城湖北十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牵头基地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的实训场，国家队选手卢阳波正模拟世界技能大赛考核现场，对一辆挖掘机展开体检。在这块半露天的场地内，重型车辆的概念得以具象化，它们不只是人们口中的大卡车，而是运输、工程、农业车辆及林业设备的大合集。
5: 就是把我们车拆分成六大模块，比如说我们的动力来源、发动机，我们整车的控制，我们的电气系统，然后包括工程机械上面用的液压系统，然后还有我们转向与制动，通过发动机给车轮输入动力的变箱传动系统，然后还有就是为我们驾驶员服务的空调系统。
4: 卢阳波是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的试赛备赛选手，他要熟练掌握对所有类别重型车辆上述六大模块的故障诊断和维修保养技能，并在比赛现场严格遵循安全、环保等要求，通过规范拆装、精密测量、调整或换件等操作，让重型车辆恢复到最佳状态。在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吴杰看来，想达成这样的技术水平需要成千上万次的训练。
6: 其实对应到我们生活大家能够理解的话，就是医生的角色，对，而且是一个全科医生。你像对应的我们液压系统呢，它是车辆的液压管路，很多管路就跟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一样，那么还有我们的汽车电路，那么对应可能是我们这个人体的神经，它网络非常复杂，它有很多线路，包括我们还要绘制眼科，你看汽车的大灯对吧，照明等等，所以说啊，什么都要懂，什么都要会。
4: 2017年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重型车辆维修被正式纳入竞赛项目，吴杰成为中国参加该项目试赛第一人，并取得第9名的好成绩。赛后回到母校任教，又以历届试赛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身份指导过多名选手，他看学生的眼光早已和看重型车辆故障一样精准。在吴杰眼里，卢阳波这个徒弟兼师弟严谨好学，还有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靠实力走到了备战试赛的最后一步。
6: 你比方在训练过程中有一次发电机的拆装，那么螺丝呢，在你看是非常深的。
4: 卢阳波评价自己和车的缘分与生俱来，这个在十堰房县偏远山村里长大的男孩，从小跟着小叔学修车，村里谁家的三轮冒了黑烟，他就在小叔屁股后边递扳手拿锤子。一次走得远了又修得入迷，母亲找不到人，他回家还为此领了顿打。进入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学习是儿时的兴趣使然，但卢阳波最初的目标也只是学好手艺，接触到更多的车和更厉害的技能人才。直到2023年的暑假，他的心态发生了改变。
5: 是当时上一届选手朱红宇，他参加国赛，然后我们主任也极力推荐我来中型车辆，然后我跟着他一起配合他训练，就当陪练。其实当陪练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基础知识的，正选选手他去训练什么我们就要去学什么，因为当时电气考的比较多，我就配合吴老师给钟宇设故障，相当于偷师学艺吧，我学他的当陪练，因为有机会跟选手一起去到其他省份去练习，一起去看一下其他的设备，这个时候其实我可以看到其他基地的选手训练，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也能行，我也能去参加这个比赛，不是说我这一辈子就只能当个陪练。
4: 入学时，卢阳波的专业是汽车维修技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修小轿车。修小轿车和修重型车辆对技术和能力的要求千差万别。2023年年中，学校组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竞赛梯队时，卢阳波因专业不同不在名单上。陪练告一段落时，卢阳。

0: 人才培养和产品优化正逐渐形成闭环。
1: 就是说我们每年的设备在更换，那我们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它的维修资料有缺陷的，我们也会提醒它后台进行一些资料的校正，包括我们在维修过程中发现有些设计或者说哪里有一些弊端，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建议，因为我们也会对应相应的厂家，当然厂家他们也会有时候会跟我们对接啊，发现确实这个地方确实存在问题，发现我们提出的一些东西确实比较合理，他们也会做出一些改进。
0: 在吴杰的行业观察中，国产重型车辆的出海势不可挡，经历过技能大赛洗礼的选手们也因掌握过硬的技术水平，收获了很多企业海外售后维修团队的橄榄枝。这些重型车辆的全科医生或将在更多元广阔的舞台上展露锋芒。而对于本届世赛，除了希望中国选手再获佳绩，吴杰还有一份期待。此前历届世赛上还未见过国产重型车辆的身影，但这届世赛也许会不一样。
1: 我们国家的制造技术在突飞猛进，这其实也是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所有的竞赛设备在国际赛事上有一定的选择要求，包括全英文的相关配套、全球市场占有率等等。今年在上海举办的世赛，说不定我们可以见到重型车辆的中国制造。
2: 新闻纵横。

0: 东南段13公里处的东向南方向，目前呢有一辆货车侧翻，正在处理当中。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雨欣，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好的，子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很多人现在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以前给孩子办出生证明，给老人办社保认证，得请假排队复印一堆材料，如今手机点一点刷个脸就搞定了，就连查公积金办营业执照，很多地方也都能一次不用跑。
1: 的确，伴随着政府服务改革的大力推进，这些便利的背后其实还有人工智能在悄悄把我们跑腿和动脑子。那么 AI 能让政府服务聪明到什么程度，还有哪些改进空间？在刚刚闭幕的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多位专家和政府官员分享了他们的前沿实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 30%， 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 31.71% 和 53.9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4: 这组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了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这组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3: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5: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商保险
6: 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伤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
5: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3: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术政务大模型。
7: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2: 还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支撑数据共享调用超过了5500亿次，92.5%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已经实现网上通办。
1: 可见政府的数据已经在政府内部跑起来了，但跑起来还不够，还要跑得更聪明，这又该怎么办呢？未来政务服务还有哪些新可能呢？继续来听报道。
3: 怎么让政府服务变得
8: 能力和数字化的服务能力？
3: 有了数字大脑，还得有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特别强调了场景的重要性，同时要抓住具身智能这个重要抓手。
9: 它会体现在技术、数据和场景一个正反馈的这么一个循环。那具身智能经济它要能够跑起来，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我们希望讲智能经济、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应该更加往下沉一点，沉到这个具身智能。

0: 目前来讲的话是比较务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
1: 不过要让这个飞轮真正转起来，光有算法和算力还不够，最基础的其实是数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数据工作的分量往往被大大低估了，数据基础打好了，智能应用才能开花结果。
2: 我觉得在我们数字化转型这件事上，数据本身的工作量至少要占到70%以上，就是有好的数据，我们才能有好的后面的数字化的改造。
1: 从工伤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它不再只是科幻电影里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帮我们少跑腿，帮公务员减负担，帮国家省资金。

0: 巴县莫尔多山镇，从1700米到5000米，在错落的海拔梯度上，92户加绒藏族村民在此生活。
1: 2025年10月，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最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名单中，我国共有四个乡村入选，基卡伊村便是其中之一。
0: 从深山藏寨到世界名片，这座彩云之巅的古村落经历了怎样的蝶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韩民权、甘孜台记者黄炼，共同探访这片自然与人文深度交融的云上秘境。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越过海拔5000多米的莫尔多山，洒在依山而建的基卡伊村。云雾缭绕间，传统藏寨星罗棋布，藏于雪山之下，彩林之间，整个村子好似一幅绝美的画卷。成都游客罗亚兰刚来到这里，就被眼前的画面深深吸引。
3: 这里不仅风景美，而且更有灵魂。古调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村民们还在这儿继续生活劳作。这儿又不是那种被搬空了的景区，也不是那种完全人工打造的景区，生活气息很浓。
2: 藏寨依山而建，碉楼高耸入云，基卡伊村的建筑是加绒文化与自然地理的融合，修旧如旧、修新如旧的保护理念让千年建筑基理完好留存。
4: 哎哎，你好。对对对，我这边是德吉康瓦。
2: 贡布大叔是最早开民宿的村民之一，走进他的民宿，视线很容易被木质梁柱的精美雕花和色彩斑斓的加绒刺绣吸引。五一假期前，不少游客打来电话预订房间，他也和厨师一遍遍合计给游客准备的特色菜单。
4: 家庭收入呢比较拮据，农忙过后呢，就3、4月份以后，就村里面的就是家家户小伙子成群结队到远的地方去打工嘛。自从2018年以后，这个乡村振兴以及宣传以旅游为本的这个基础上，大家的积极性很好，再加上硬件、公路各方面的都弄得非常。他来的客人比较多，特别是去年子我们村被评为了那个世界级的最美旅游乡村以来，客流量了整个大基卡伊都是很多很多的。
2: 基卡伊村的走红不仅让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富了口袋，也让不少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比如90后青年桑丹。
5: 刚才你们看的这栋楼的这个建筑风格啊，以前这个它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子，一楼是用来会客用的。
6: 嗯，
5: 然后一楼的下面有负一楼，以前就是养牲畜用的，养牛养猪的。
2: 桑丹曾在外地打工多年，看着家乡旅游发展越来越好，他毅然辞工返乡。第一件事儿就是将自家老房子翻新，保留实木结构，并进行现代化改造。这处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民宿，在这个假期早已预定一空。
5: 我回来了以后，把所有的房间全部都提档升级了，就是以前的一些设施设备旧了，然后我全部都翻新了，但是保留了我们这个加绒文化的一些特色。然后呢，现在又在修这个餐厅和厨房，就是为了满足更多客人来到这个地方的基本的需求。
2: 在基卡伊村，像桑丹这样的创业青年还有很多。24岁的拉姆不是村里人，去年从成都文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后，得知基卡伊村获评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他主动来到这里，在村口的咖啡屋学习运。越多年轻人的到来，让基卡伊村的文化特色愈发鲜活。广西游客陈向峰时隔多年再次造访基卡伊村，心中的喜爱丝毫未减。
7: 以前我十几年前来这里的藏寨比以前更加漂亮了，大家是值得可以来玩的地方，而且这里相对来说是比较安静点，更适合那些慢生活节奏的人。
2: 基卡伊村党支部书记格荣介绍，目前全村92户人家，有73户开启了民宿，90%以上村民从事旅游业。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约42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超4万元。增收的底气始终源于对文化和生态的坚守。
5: 文化和生态是我们的根，根不能断。我们还启动了加绒文化记忆工程。请

0: 纵横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 昨晚到今晨，中国队在多个赛场传来捷报。首先要关注的是尤伯杯半决赛，中国队以3-0干净利落地击败了日本队，率先闯入决赛。第一场，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山口茜，随后刘胜书、谭宁拿下女双，最后陈雨菲顶住冲击锁定胜局。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老对手韩国队。另外，男子团体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丹麦队，强势挺进决赛。首场比赛，石宇奇直落两局，立刻安东森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决赛中，中国男队将迎战法国队，向汤杯发起冲击。

0: 京举行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也传来好消息，在第二个比赛日决出的两枚金牌中，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包揽。在男子单人三米板决赛中，奥运冠军王宗源以绝对优势摘得金牌，实现了自己在世界杯总决赛这个项目上的四连冠，队友郑九元紧随其后，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银牌。最后要说一个极具分量的突破，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品牌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上演了最后一圈的绝地逆转，连续超越两台雅马哈赛车，率先冲线拿下本赛季第三冠。这也是张雪机车告别新车优待期后，在同等性能标准下取得的含金量极高的胜利。赛后德比斯表示，耐心和团队的支持是关键。
1: 我是江西省新余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助力了1000多户啊失能的家庭呢、成功申请养老补贴。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水平，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2: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是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随着双碳目标持续推进，大家对低碳发展、节能降碳越来越重视。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3: 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刺绣渤海孟和绣的第四代传承人孙艳玲。这项技艺距今已经有1350年的历史了。我们的刺绣呢，大体以冰雪为代表作品，绣出来的作品大气磅礴，有着东北人的性格。未来我会努力将它传播给更多的年轻人，把这门手艺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
4: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从小我就喜欢创意造物，毕业后我深耕 3D 打印教育领域，从研究基础打印参数、调试设备故障，到打磨适合孩子的趣味课程，一步步摸透了 3D 打印教学的门道。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看着孩子们眼里的好奇，看着大家把想象落地成真，我就觉得特别值得。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

0: 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号，这场汇聚11国司法力量、持续2年半的世纪审判正式开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集体审判，又称东京审判，全面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在这场世纪审判中，25名被告全部被判有罪，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东京审判是二战后同盟国对日本侵略行为的系统性法律审理，更是人类文明对野蛮、正义对邪恶的伟大胜利，为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筑牢坚实基础。欧佩克产油国将于今天就6月产油政策举行会议，评估其向全球市场供应原油和石油产品的能力。欧佩克加是欧佩克。
1: 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雨欣，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孙欣、杨凯、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1: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0: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0: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5: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6: 美食美

0: 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川渝老科协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合作项目推进会在内江举行，
1: 聚焦精准施策闭环管理，坚决守护好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市2026年防汛抗旱减灾、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部署会召开。
0: 100余名嘉宾齐聚内江共商建设大计第二届西部矿产品骨干流通走廊推进会举行。
1: 第15届省运会帆船帆板冲浪比赛在内江田城湖圆满闭幕。
0: 5一出行更便捷，内江北站新增加开列车15列。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4月28日，川渝老科协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合作项目推进会在内江举行。来自川

0: 将成功创建首批省级创新型城市，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老科协工作，更好发挥老科技工作者作用。恳请各位领导、老专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内江，发挥特长优势，在政策支持、资源布局上给予内江更大支持，在科技创新、科普惠民上给予内江更多指导。热忱欢迎各友好城市科研院所以及广大科技工作者力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会议举行了川渝老科协合作示范项目授牌仪式，现场集中签约10个合作项目，标志着川渝两地老科协协同合作迈入更深层次、更宽领域。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4月2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六次会议。薛学申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主动借鉴义乌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真抓实干的经验，认真梳理短板弱项，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主动破解发展难点堵点，

0: 管理，压实责任链条，严明工作纪律，全力以赴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坚决守护好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4月29号，第二届西部矿产品骨干流通走廊推进会在内江举行。会议期间，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四川、云南、陕西、甘肃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六地发展改革委、12个西部矿产品骨干流通走廊共建城市，以及相关重点企业及行业协会的100余名嘉宾齐聚内江，共商西部矿产品骨干流通走廊建设大计。西部矿产品骨干流通走廊由攀枝花、重庆、成都、昆明、乐山、内江、达州、宝鸡、嘉峪关、哈密、喀什、防城港12个城市共同建设，旨在提升西部地区钒钛钢铁等大宗商品跨区域大规模流通效率，构建内外畅联现代流通网络，增强国家钒钛资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0: 连日来，内江各级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内江市委办公室印发的关于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的通知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抓好通知精神的贯彻落实。四川新民塑业有限公司组织全体职工深入学习贯彻通知精神，大家一致认为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明晰了路线，注入了强劲动能。公司总经理杨建勇表示，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新民塑业已构建完善的管理体系，后续将进一步把闭环思维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切实筑牢企业发展根基。围绕对标创一流要求，公司将以更高标准推动企业发展，主动对标国内同行业头部企业，找准发展差距，明确提升方向，以实干实际推动企业降本增效提质，彰显专精特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1: 四川银行杯第15届省运会帆船帆板冲浪比赛于4月28日在内江市田城湖圆满闭幕。本次赛事作为省运会重要水上项目，吸引了来自全省10个市州的6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比赛为期8天，共设桨板、帆板、帆船等6个竞赛项目。在田城湖的碧波之上，选手们迎风破浪，展开了速度与技巧的精彩较量，充分展现了四川青少年水上健儿的昂扬风貌。东道主内江代表队表现亮眼，在比赛中敢打敢

0: 近日来，资中县120余名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与服务，为全年农业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在陈家镇富士祠村的豪爽青花椒园内，技术专家手把手指导种植户抹除腥梢，保障花椒果实的营养供给，从而提升成熟期花椒品质。当前是青花椒生长关键期，专家的到来为种植户送上了一场及时雨。椒园负责人郭明六感慨道，专家专门来教我怎样提高花椒产量和品质，让我受益匪浅，对今年花椒丰收更有信心了。据了解，此次派出的技术团队由高级技术人员领衔，中级农技人员为骨干，深入各镇开展指导服务，为小春作物顺利收获、大春作物适时播种、果树病虫害防治等关键农事活动有序推进提供坚实技术保障。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五一假期，项目建设不停工。我市产业发展蓄势提速。
1: 我市举办青年 AI 智能提升交流活动，赋能青年科技人才，拓宽视野，提升人工智能应用能力。
0: 隆昌胡家镇盗梦空间村跑活动燃情启幕，来自各地的运动爱好者齐聚田园，共赴一场运动美食与文旅相融的盛宴。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房产业稳增长，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继续强劲后劲。
1: 4月29号，2016年全市对台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2026年全国全省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指出，2025年全市对台工作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紧扣内疆特色优势，着力夯基础、拓交流、促合作、抓服务，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体制机制更加健全，交流品牌成效凸显，涉台服务精准高效。会议强调，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五开局之年，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汇聚各方力量，依托我市对台产业合作、文化交流基础优势，拓宽工作渠道，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要发挥大千文化、田文化和内江台商工业园等载体作用，实施台商集聚、品牌提升、台青筑梦、暖心服务、风险防控等行动，进一步深化对台产业合作和人文交流，支持台湾青年来内江交流发展，不断优化台胞台企发展环境，进一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让两岸同胞共享中国式现代化机遇和成果。4月28号，由共青团内江市委、内江市青年联合会、内江经开区团工委、内江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的青年 AI 人工智能交流

0: 化了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认知与应用能力，有效凝聚起青年科创力量。
1: 作为青年从业者，通过沙龙接触到很多 AI 实战案例，打破了我对 AI 的片面理解，也坚定了我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学习研究的决心。
2: 日前，我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业务培训会召开，培训内容聚焦当前地质灾害防治面临的新形势与新挑战，系统阐释地质灾害基本概念，详细解读各方防治职责，科学讲解监测预警体系，并重点培训了应急处置流程，明确责任认定与法规依据，剖析了近年地质灾害典型案例。通过此次系统培训，参训人员对地质灾害防治的总体要求、政策法规、技术规范和实战操作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进一步增强了对地质灾害防治的责任感，提升了各级责任人的防灾能力。日前，市税务局开展青年会客厅“我为青年办实事”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氛围融洽热烈。六名县级局负责人围绕青年干部关切的能力提升、职业规划等各类诉求，开展点对点现场回应、面对面困惑解答，大家深入交流工作经验，明确青年工作改进方向。整场活动回应务实、沟通高效，真正做到倾听有温度、回应有力度、落实有速度。接下来，市税务局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全面梳理汇总青年意见建议，建立清单台账，细化落实举措，动态跟踪督促，闭环推进整改，把青年所思所盼转化为办实事、解难题的具体行动。同时，持续完善青年干部全链条培养体系，常态化开展谈心谈话、交流座谈、实践锻炼等活动，用心用情为青年成长铺路搭桥，引导税务青年勇担时代使命，为助力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五月一号，相约川渝村跑，品味隆昌春虾。隆昌胡家镇盗梦空间村跑活动在隆昌市胡家镇国家现代农业园区鸣枪开赛。来自各地的近800名运动爱好者齐聚田园，用脚步丈量美丽乡村，以活力畅享春日时光，共赴一场运动、美食与文旅相融的盛宴。上午8:40，随着发令声响，参赛选手们精神抖擞，奋力向前，奔跑在稻田间的赛道上。赛道沿途设置补给点、医疗点与打

0: 本地特色产业推广。颁奖现场掌声不断，选手们手持奖牌与奖品，笑容灿烂，定格运动与丰收的喜悦。
1: 都看到很多父老乡亲为我加油打气，更让我有了自信，坚持地跑下去。周围的风景美丽动人，让我感受到无与伦比的舒心与自然。最后拿下本次的第一名，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大的亲切感，通过这次比赛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希望后面多次举办这种赛事，宣传咱们龙山的风土、龙山的特色、龙山的美食。
0: 本次赛事以体育为桥，以美食为媒，以文旅为魂，将全民健身与乡村旅游特色产业深度融合，不仅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助力川渝体育交流，拓宽农产品销路，激活乡村消费潜力。据悉，胡家镇将持续依托国家现代农业园区资源，打造更多特色乡村体育文旅活动，擦亮盗梦空间龙昌春虾品牌，以文体活力赋能乡村振兴，让美丽乡村更具吸引力、影响力。
2: 春日风光正好，露营成为市民周末休闲的热门选择，不用长途远行，不必负重奔波，在内江就藏着几处小众又惬意的露营好去处，近郊乡村、城市公园皆可安营扎寨，轻松拥抱自然，享受慢时光。
3: 位于内江经开区静明镇的长安村藏着一处优质露营地，直接导航到长安村村委会，从城区出发仅几公里路程，道路平坦通畅，自驾停车十分便利。沿村委会门前栈道下行，跨过乡间小桥，一片开阔平整的生态草坪映入眼帘，瘦溪河蜿蜒相伴，草木葱茏，环境清幽，场地空间充足，多组家庭同时露营也互不干扰，沉浸式感受乡村田园的清新与静谧。营地草坪地势平缓，土质松软，非常适合搭建天幕和帐篷，搭建门槛低，上手难度小，新手也能快速操作，短短20分钟左右就能完成全套布置，轻松拥有专属户外休闲空间。
4: 其实我觉得露营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可以让自己从平

0: 基础配套齐全，公共卫生间、休闲座椅等设施完备，自驾出行停车方便。露营之余，还可以沿彩色步道散步骑行，观赏河滨风光。不管是家庭遛娃、好友结伴，还是独自放空，都十分合适。亲近自然，更要守护自然。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露营期间严禁野外用火，文明野餐，远离枯草林木，时刻注意消防安全。游玩结束，请自觉带走随身垃圾，爱护草坪生态环境，共同守护内江优美的露营自然资源。春光不负微风正好，长安村乡村营地、小青龙河创客公园两处露营地各有特色，交通便捷，门槛亲民，配套完善，无需远走他乡，在家门口就能解锁春日露营的美好。市民不妨约上家人好友，奔赴一场春日户外之约。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权威。
5: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温馨，
4: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3: 浪漫，
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3: 触碰心弦，
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3: 934，听经典。

0: 开箱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温馨。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2: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
2: 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权威。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0: 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3: 你知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召唤
1: 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8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5: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4: 虚记，
6: 顺着大道。
5: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7: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5: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8: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9: 老太太缓缓地对着石破天说道：“小伙子，你过来，别去理他。”
10: 嗯，石破天坐到老妇人身侧，他伸手又去按住他的灵台穴，想运功助他打通经脉。这一次石破天把内力极慢极慢地送了过去，唯恐又逼着他吐血。老妇人缓缓伸出胳膊，将衣袖遮在脸上，让丁不四见不到自己在开口说话，又听不到话声，低声说道：“
9: 待会儿你再和他打，你手掌之上必须要带上内劲儿，就像这样把内劲儿运到拳掌之中，只要见到他伸掌拍来，你就用他一模一样的招式和他掌心相抵，把内劲儿传到他的身上。这老头啊，想把你逼下江中淹死，你记好了。”

0: 见到他使什么招，你呢也就使什么招，只有用这个办法啊，方能保得住咱们三个人活命啊。
1: 老太太和石破天相处只有几个时辰，便已看出石破天心地善良，如果让他为自己和丁步三为难，多半他会起退让之心，不一定能够遵照嘱咐。可是如果说方能保得住咱们三个人活命，那是将他祖孙二人的性命也包括在内了，料想石破天便能够全力以赴。石破天点了点头，那老夫人又说，你啊暂且不用给我送内力，待会儿你和那老头双掌相抵送出内力时，可不能慢慢的来，要急土而出，越强越好。
0: 哦，那他会不会

0: 立时为这老婆婆和姑娘死了也是毫不皱眉。其实他们二人是什么样的人，是善是恶，他却是一无所知。那老夫人将遮在脸上的衣袖缓缓拿开，好了，多谢你了，丁不似死不认输，你就和他过过招。哎，老婆子活了这么一把年纪，天下的真好汉大英雄也见过不少，想不到临到归天之际，眼前见到的却是一只老狗熊，嗨，当真是够冤的啦。丁不似有些生气，你说老狗熊是骂我吗？一个人如果还有三分自知之明，也许啊还不算坏的到了家。丁老四，你要杀他还不容易？只管使些从来没有教过他的招数出来，保管他招架不住啊。
1: 哼，我丁老四岂是这等无耻之徒？你看清楚了啊，招招都是我教了他的。
0: 老太太原本就是要激丁不似说这句话，他叹了口气不再作声了。丁不似哼了一声，大声说道，
1: 大宗子，这招逆水行舟要打过来了，那是我教过你的，可别忘了。
0: 他说着双膝微屈，身子便矮了下去，左掌自下而上的挥了出去。石破天听他说逆水行舟，心中已有了防备，也是双膝微屈，左掌自下而上的挥出。丁不似叫了一声，
1: 错了，不是这样拆法。
0: 可是一句话没说完，眼见着石破天左掌即将和自己的左掌相碰，心中一惊，这小子内力真强，只怕还在我之上，如果跟他比一拼内力，那可没有什么意思。当即他收回左掌，右掌推了出去，这一招叫做奇风突起。石破天心中记着那老妇的话，跟着他也使了一招奇风突起，掌中已带了三分内劲。丁不似忽然觉得对方掌力忽强，手掌未到，掌风已然扑面而来，心中微感惊讶，立刻变招。石破天凝视丁不似的招式，见他如何出掌，便跟着一样葫芦。这么一来，不需记忆如何拆解，只是一样学样，心思全用在凝聚内力。果然是掌下生风，打出的掌力越来越强。丁不似却有了极大的顾忌，处处要防到对方手掌和自己手掌相碰，生怕一碰上之后硬碰硬的比拼内力。好几次捉到石破天的破绽，总是眼见他肇事失为，便不得不收掌便招。丁不似自成名以来，江湖上的名家高手会过不知多少，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手。不论自己出什么招式，对方总是照抄，倘若对方是个成名人物，如此打法自是寂静无赖，当下便可力斥其非。但偏偏这石破天是个徒具内力不会武功之人，讲明了只用自己所教的招式来跟自己对打，这样学了个十足十，原来就是名正言顺之举。丁不似心中焦虑，不住的咒骂。

始终奈何石破天不得。就这样拆了五六十招，石破天渐渐摸到了运使内力的法门，每一拳每一掌打将出去，劲力是越来越大，船头上呼呼风声便如疾风大至一般。丁不四不敢丝毫怠慢，只有全力相抗。他心想，哎，这小子到底是什么邪门啊？莫非他有意装傻藏奸，其实却是个身负绝顶武功的高手。再拆了数招，他觉得要避开对方的来掌越来越难。幸好石破天一味的模仿自己的招数，倒也不必费心去提防他出其不意的攻击。又斗了数招，丁不四双掌转了几个弧形，斜斜的拍出，这一招叫做或左或右，掌力击左还是击右要看当时的情景而定。他心头暗喜，臭小子，这一次你可不能照抄了吧？你怎么知道我掌力从哪一个方向拍过来呢？果然石破天见这一招难以模仿，忙问道，哎，你是攻左还是攻右啊？丁不四一阵狂笑，哈哈哈，你倒猜猜看呐。两双手掌不住颤动，石破天是心下的惊慌，只好提起双掌同时向丁不四掌上按了过去。他不知道对方掌力来自何方，只有左右同时运劲。丁不四见他双掌一起按到，不由得大惊，暗想，傻小子把这招虚中套实、实中套虚的招数使得笨拙无比，或左或右变成了一左一右，两掌齐中，令此招妙处皆失。这么一来，自己非和他比拼内力不可呀。霎时之间，丁不四额头冒汗，可是危急之中他灵机一动，双掌忽然上举，掌力向天上送了过去。这一招叫做天王托塔，原来是对付敌人飞身而起、凌空下击准备的。石破天此时并非自空中下落，这一招本来是全然用不上，但石破天每一招都学对方，眼见着丁不四忽然出了这么一招天王托塔，不明其中的道理，便也双掌上举，呼的一声向天上拍了过去。两人四掌对着天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丁不四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石破天见对方敌意已去，跟着也纵声大笑。阿秀斜靠在舱门木柱上，见此情景也是嫣然微笑。那老太太说道，不要脸呐，不要脸，你打不过人家，便出了这种鬼主意来骗小孩。丁不四在电光火石的一瞬之间，竟然想出这么个古怪方法来避免和石破天以内力相拼，躲过了危难。他对自己的机警灵变甚为得意，虽然听了老妇人出言讥讽，也不放在心上，只是嘻嘻一笑，嘿嘿，我跟这小子无冤无仇，何必以内力取他性命呢？那老妇人正要再出言讥讽他，突然船身颠簸了几下，向下游直冲。原来这个地方江面突然狭窄，水流十分湍急。丁不四又是哈哈大笑，哈哈，小翠儿啊，到了碧罗岛了，你们祖孙两位连同大粽子一起，都请上我的碧罗岛去玩几天吧。那老妇人脸色立时大变，不去。

0: 我宁死也不踏上你的碧罗岛一步。丁不四说，哎呀，我说小翠儿啊，上去住几天有什么关系呢？你在我家里好好的养伤，舒服的很呐、啊。舒服个屁！老太太慌急之下竟然口出粗言。江水滔滔，波涛汹涌，浪花不觉地打上船来。石破天顺着丁不四的目光望过去，只见右前方江中现出一个山峰，一片青翠，上尖下圆，果然形如一螺。心想，这便是碧罗岛了。等到船靠近了岸边，丁不四便把铁锚抛上了岛去。石破天忙说道，老爷子，这位老太太既然不愿意到你家里去，你又何必？一句话没说完，突然那老妇一跃而起，伸手抓住阿秀的胳膊，永身跳入江里。丁不四大叫，哎呀，不可啊！他反手来抓，却哪来得及，只听得扑通一声，江水飞溅，两个人也没入水中。石破天大惊之下，抓起一块船板也向江中跳了下去。他跳下去的时候，双脚在船帮上用力一撑，身子直飞出去。所以他虽然比那老妇投江迟了片刻，入水之处却就在他二人的身侧。他不会游水，将浪一打，口中咕咕的喝了几口。石破天一心救人，右手抱住船板，左手乱抓，正好抓住了那老太太的头发。当下他是再不放手，三个人顺着江水直冲下去。江水冲了一阵子，石破天已是头晕眼花，口中仍是不住的喝水。突然间身子一震，腰间剧痛，他重重的撞上了一块岩石。石破天不由大喜，忙伸足踏住了，又将老太太拉到跟前儿，幸喜老太太的双臂还是紧紧的抱着孙女儿，只是死活不知。石破天将他两人一起抱起来，一脚高一脚低，拖泥带水向陆地上走了过去。只走出十余丈，便已到了干地上。忽然听到老太太骂道，无礼的小子，你刚才怎么敢抓我的头发？石破天一愣，真对不起啊。好了，你放我们下来吧，这儿啊是紫烟岛，离那碧罗岛不远，咱们得防着他过来打扰我们呐。哦，是啊。石破天正要把他二人放下，忽然听到树丛之后有人说，却是少女。石破天这一下却比见到丁不四追来更是怕得厉害。向两人背影望过去，果然一个是丁当，一个正是丁不三。石破天颤声说道，哎呦，不好，是丁三爷爷。老太太很是奇怪，你为什么怕成这个样子啊？那丁不三的孙女儿不是传了你武功吗？
1: 嗯，可是爷爷要杀我，叮叮当当又怪我不听话，把我绑成一个大粽子扔到了江中，幸好你们船从旁边经过，否则呀
0: 否则你早成了江中老乌龟，是老甲鱼的点心了，是不是啊？
2: 石破天想。

0: 起昨天被丁刚用翻锁全身缠绕的情景，心里还有些后怕。
1: 婆婆，他们还在找我，这一次如果给他们捉到了，我可就糟了。
0: 老太太有些生气，哼，我如果不是练功走火，区区丁步三何足道哉？你去叫他来，看他敢不敢动你一根毫毛。
2: 旁边的阿秀劝老太太：
3: 奶奶，这会儿你老人家功力还没有恢复，暂且避一避丁氏兄弟的风头，等你身子好了再去找他们不迟啊。
0: 嗯，这次你奶奶呀也真倒足了大霉，说来说去都是那小畜生老不死，这两个鬼家伙不好。
3: 奶奶，过去的事情又提他干什么呀？咱们两人同时走火，须得平心静气的修养，那才能好得快。你心里头不高兴，对身子可是有害呀。
0: 什么有害呀？有害就有害，怕什么？今天喝了这么多江水，我石小翠儿一世英名那是半点也不剩了。老太太越说声音越大，
1: 石破天生怕被丁步三听到，忙劝说：老婆婆，你平平气，我再运些内力给你好不好？
0: 他也不等他答应，便伸掌按上了他的灵台穴，将内力缓缓送了过去。内力已到，这老妇人只好凝神运息，将石破天这股内力引入自己各处闭塞了的经脉穴道。一个穴道跟着一个穴道的冲开，他嘴里再也不能出声。石破天只求他不要惊动丁步三，掌上内力是源源不绝的送了过去。石小翠史婆婆心中是暗自的惊讶，这小子的内功如此精强，却怎么不会半点武功呢？他脑中的念头只是这么一转，胸口就觉得气血翻涌，当下再也不敢多想，直至足少阳经脉被打通，这才长长的舒了口气，站起身来。哎呀，小伙子，辛苦你了。石破天和阿秀同样的感到惊喜。
3: 婆婆，你能行动了？
0: 石婆婆说道：是啊，我通了足上一脉。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权威。
5: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

0: 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0: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5: 第二天早晨，三个人吃了几枚岛上的柿子，石破天又替他祖孙分别打通了一处经脉，于是他们两人双手也就能动弹了。史婆婆向石破天说道：“我说大粽子，这岛上的小湖里啊有螃蟹，你去捉些来。螃蟹虽然还不肥，总是胜过天天吃柿子。”
6: 可是石婆婆，捉蟹倒不难，就是没法煮啊，又不能生吃。
5: 好好一个年轻力壮的大男人，对丁步三这老鬼你就如此害怕，成什么样子啊？

0: 要十天，要恢复功力多则一年，少则八个月。难道今后一年咱们天天吃柿子，过不了十天这岛上的柿子就都烂光了？
1: 婆婆，那倒也不用发愁啊，我去多摘些柿子晒成柿子饼，咱们三个人吃了一年半载也饿不死啊。
0: 石破天是天天的遇到艰难困苦，跌遭凶险，但觉事情繁纷，什么事都搞不明白，不如在这里安稳度日，远为平安喜乐。史婆婆骂道：你呀，你每一招他都知道的。
2: 阿秀忽然想起了什么，哎，奶奶，你为什么不指点这位大哥几招呢？他学了你的功夫，若是将丁不似打败了，岂不是比你老人家自己出手取胜还要光彩吗？
0: 史婆婆不作声，她双眼盯住石破天，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突然之间，他双目中流露出十分凶悍憎恶的神色，双手发颤，便好像要扑上去一口把他咬死一般。石破天害怕起来，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
1: 哎，老太太，你！
0: 史婆婆厉声说道：阿秀，你再仔细看看他，像是不像啊？
2: 阿秀

0: 多人恨他。日后如果能遇上，我倒要好好的劝他一劝。
1: 只听史婆婆接着说：“你是不是也姓石？”“
2: 嗯，不不不，不是不是，人家都说我是长乐帮的什么石帮主，其实我一点也不是，我半点也不是。哎呀，我说来说去是谁也不相信。”哎，
0: 石破天他说着，长长叹了口气，十分的烦恼。阿秀低声说：“我相信你不是。”
1: 石破天大喜：“
2: 哎呀，你当真相信我不是他？哎呀，那可好极了，只有你一个人才不相信呢。”“
3: 你是好人，他
2: 是坏人，你们两个全然不一样啊。”
0: 石破天情不自禁地拉住了阿秀的手。“
2: 哎呀，多谢你啊。”
0: 这些日子来，人人都当他是石帮主，让他无从辩白。这时候就如一个满腹含冤的犯人忽然得到了昭雪，对这位明镜高悬的青天大老爷，石破天自然是感激涕零，说的几句多谢你就忍不住流下泪来，滴滴眼泪都落在阿秀的纤纤素手之上。阿秀羞红了脸，却不忍将手从他的掌中抽回来。
4: 史婆婆在一边冷冷地说道：“是便是了，不是便不是，一个大男人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
2: 哦，是了。”
0: 石破天伸手要擦眼泪，猛地惊觉自己将阿秀的手抓着了，忙说道：“对不起。”放开了他的手。“
2: 哦，我再去摘些柿子，我去了。”
0: 石破天一边说着，他不敢再向阿秀多看，直向远处跑去。
1: 史婆婆见到他如此狼狈，绝非作伪，不禁也感到好笑，叹了口气：“
4: 哎，果然不是啊，那姓石的小畜生，若有这大粽子一成的厚道老师，也不会……
0: 哎。”过不了多大一会儿，忽听了洞外树丛刷的一声响，石破天急奔而回，脸色惨白，惊慌无比，颤声说道：“
2: 哎呀，糟糕，哎呀，这可糟了。”“
4: 怎么了？丁步三看见你了？”
2: “啊，不不不，不是不是的，雪山派的人来到了岛上，危险之极啊。”
0: 史婆婆和阿秀脸色奇变，两人对视了一眼。“
4: 啊，大粽子，是谁呀？”“
2: 哦，那个雪山派的白万剑白师傅，他率领了十几个师弟，他们应该是来找我的，要把我捉到什么凌霄城去处死。”“
4: 哦。”
0: 史婆婆向阿秀又看了一眼。“
4: 我说大粽子，他们见到你没有啊？”“
2: 哎呀，幸亏没见到，不过我见到白师傅和丁不四爷爷在说话。”“
4: 嗯，丁不四
2: 还是丁不三呢？”“是丁不四，他说长江中没有浮出尸体，一定是在岛上，他们一定要一路慢慢的找来。”“哎呀，婆婆，这下可糟了。”
0: 石破天是急得满头大汗。阿秀安慰他：“
3: 大哥，那位白师傅把你也认错了是不是？你既然不是那个坏人，说总是能够说得明白的，那也不用担心嘛。”“
2: 哎呀，说不明白呀。”

0: 小伙子，
1: 说不明白那就打呀，天下给人冤枉的又不止你一个人呐。
2: 婆婆，那位白师傅是雪山派中的高手，剑法好得不得了，我怎么打得过他哟？
1: 雪山派剑法又怎么了？我看也是稀松平常啊。
2: 不对不对不对，这个白师傅的剑术真是说不出的厉害呀、他手中长剑就这么一抖，就能在柱子上或是人的身体上留下那个剑痕，你信不信呢？
3: 一边说着，石破天伸足拉起了裤脚，把自己大腿上六朵剑痕给他们组

0: 不信呢？
1: 一边说着，石破天生足拉起了裤脚，把自己大腿上六朵剑痕给他们祖孙二人瞧。至于此举十分不雅，他是山乡粗鄙之人，却也不懂。石婆婆哼了一声，
2: 哼，我有什么不信？雪山派的武功又有什么了不起啊？在我石小翠的眼中不值一文。白自在这老鬼在凌霄城中自大为王，不知天高。

0: 是他雪山派的克星。大粽子，你知道金乌派是什么意思吗？
1: 不，我不知道。
0: 金乌就是太阳，太阳一出，雪就怎样了？
1: 那雪就融化了。
0: 对了，太阳一出，雪就融成了水。金乌派武功是雪山派武功的克星对头，就是这个道理。他们雪山派弟子遇上了我金乌派，只有磕头求饶的份儿啦。
2: 雪山派剑法的神妙，石破天是亲眼目睹过的。史婆婆将他金乌派的功夫说得如此厉害，他不免有些将信将疑。他心中既然不信服，脸上立刻就流露出来了。
0: 怎么，大粽子，你不信吗？
1: 我在土地庙中给那位白师傅捉住，见到他们师兄弟过招，心里头也记得了一些。我觉得雪山派的剑法实在
0: 怎么样？
1: 实在是好。
0: 哼，你只见到人家师兄弟过招，一晚上之间又学得到什么呀？你怎么知道是好是坏？你演给我瞧瞧。
1: 婆婆，我学到的剑法可没有白师傅那么厉害呀。
2: 史婆婆哈哈大笑，阿秀也不禁嫣然。
0: 白万剑这小子天资聪颖，用功又很勤，从小至今练了二十几年剑，你只敲了一晚上就想有他那么厉害，可不是把人的嘴都笑歪了吗？
3: 奶奶，这位大哥原是说没有白师傅那么厉害吗？
0: 哼，好了，大粽子，你快试着演演啊，让婆婆瞧瞧雪山派的剑法到底有多厉害。
2: 石破天知道史婆婆是在讥讽自己，当下红着脸拾起地下一根树枝，扯去了树叶，当作长剑，照着呼延万善、文万夫他们所使的招数一剑刺了出去。史婆婆哈了一声说道：
0: 啊，铁招！
2: 刺了一剑，他使出数招之后深恐计错，更让史婆婆笑话，当下心无杂念，一剑剑的使了下去。七八招一出，他记着那晚土地庙中石夫人和他拆解的剑招，越使越是纯熟，风声渐响。史婆婆和阿秀本来脸上都带着笑意，虽是一个一存讥讽，一个温文微笑，但均觉着石破天的剑招似是而非，破绽百出，为时不成模样。可是越看脸色越变，轻视之心渐去，敬佩之色渐浓。等到石破天
1: 真让两位笑掉了牙齿，我人太蠢，隔了十多天便记不全了。
0: 大粽子，你说是在土地庙中看雪山派弟子练剑，这才偷学到的？
1: 婆婆，我知道偷学人家武功那很是不对，待我到高山上的那位老伯伯说不得准许而拿了人家的东西就是小贼，我偷学了雪山派的剑法，只怕也是小贼了。

0: 过当时觉得这样使剑实在是很好，不知不觉之中就记了一些。是奶奶，那不好。
1: 嗯，
0: 为什么不好啊？
1: 阿秀满脸通红。
0: 那我岂不是要叫他师叔，凭空矮了他一辈吗？
1: 石婆婆脸色一沉。师叔就师叔，又有什么了不起了啊？丁不似找到这儿，那一定是要再逼我上碧罗岛去，咱们两个人岂不是又得再投江寻死吗？只有快快的把大粽子教会了武功，才能够抵挡得住啊。眼下事情紧迫，哪儿还顾得了什么辈分大小？大粽子，我史婆婆今儿个要开宗立派啊，我就收你做我金乌派的首徒，你拜不拜师啊？石破天性子随和，本来史婆婆要他拜师他就拜师，但听阿秀说不愿叫他师叔，不由得有些踌躇。大粽子，你快跪下磕头，就成了我不用叫你做师叔。史婆婆急于要开派收徒，也不去跟阿秀多说。好了，快跪下磕八个头。石破天见阿秀已无异议，当下欢欢喜喜的向史婆婆跪下磕了八个头。这八个头磕的是咚咚有声，着实不轻。史婆婆梅花眼笑，很是喜欢。好啦好啦，乖徒儿，你我既是一家，这情分就不同了。我金乌派今日开宗立派，你呀可得要用心学我的功夫，日后咱们金乌派在江湖上的名声怎么样，那就要全瞧你的啦。大粽子，阿秀在一边抿嘴笑道，金乌派的祖师奶奶贵派首徒英雄了得，这个外号可不够气派呀。 嗯，不错。大粽子，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对着师父可什么都不许隐瞒了啊。
0: 是我妈叫我狗杂种，长乐帮中的人却说我是他们的帮主石破天，其实我不是的，只不过我不知道自己真的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1: 哼，什么狗杂种，胡说八道，你妈妈呀多半是个疯子。这样吧，你呀就跟我姓，姓史，咱们金乌派第二代弟子用什么字儿排行？嗯，雪山派弟子叫什么？白万剑、风万里、耿万钟，咱们呢可得强他们一万倍。他们是万字辈儿，咱们呢就是亿字辈儿。那个姓白的叫白万剑，哼，我就给你取个名字，叫做史一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

0: 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九十三点四，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8: 打开悦耳旋律。

0: 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8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今天的内江之声节目，我们首先要带着大家到威远县新店镇民富村的田间地头，去看一看那里举行的一场田间农具 T 台秀。当地百姓用这种别开生面的方式喜迎五一。
1: 是的，这场没有大场面的田间派对，用一次走秀、一场劳作、一份表彰，将劳动的喜悦与文明的乡风深深种在了村民的心间。
2: 4月20日初心，收割助农、传文明、文明实践活动在邹大爷家门口举行，百余名镇村干部、志愿者、村民齐聚一堂，以文艺为媒，以劳动为桥，在欢声笑语中传递文明新风，为即将到来的五一劳动节增添了浓厚的农耕气息。
1: 父老乡亲们，咱们的好日子不是喊出来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连一锄干出来的。威远县外宣中心主任刘建宇站在农家小院里，用最朴实的开场白向群众致以劳动节的祝福。简短致辞后，七星交艺术团带来的舞蹈《春满家园》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演员们还带来了贴合农耕主题的节目，歌声里藏着农民的辛劳与期盼，舞姿中展现着乡村振兴的新气象，将劳动之美、家园之美演绎得淋漓尽致。院坝里，
2: 以劳作的村民们扛着锄头，握着镰刀，提着簸箕，踩着音乐节奏走上村道。村民于丽萍挑着担子，步伐铿锵，脸上满是自豪的笑容，引来台下阵阵掌声和欢笑声。
1: 文艺表演落幕，大家移步田间地头，开展田间收割比赛。比赛前由技术人员讲解收割标准、安全规范，将参与人员分组进行田间收割，比拼收割速度、操作规范，让参与者亲身感受农耕劳作的艰辛与快乐，切实助力农户完成收割工作，进行助农惠农初心。随着一声令下，志愿者与村民代表分组上阵，手持镰刀弯腰割秸秆，动作娴熟利落。有的村民手把手教志愿者握镰姿势，有的相互比拼收割速度，田间地头满是欢声笑语。
2: 作为全国文明村，民富村历来十分重视乡风文明建设。经过前期村民自荐、村组评议，活动现场同步揭晓了最美劳动家庭、最美卫生家庭、最爱学习家庭、最美邻里家庭、最美家风家庭、最美致富家庭六个奖项。民富村党总支书记刘红表示，希望以榜样力量涵养文明新风，让乡村既有好收成，更有好乡风。
1: 临近正午，活动接近尾声，但村民们的热情依然高涨。一捆捆收割好的油菜秆整齐码放在田边，映衬着村民们晒得黝黑却满是笑容的脸庞。这场活动没有大场面，却用一把镰刀、一场走秀、一次评比、一份乡土小吃，把劳动的初心种在了田间，把文明的乡风传到了心间。
2: 广播短评，田埂上的 T 台秀，秀出劳动之美。一场在农家院坝举办的农具 T 台秀，为何能引发如此多的欢笑与掌声？当镰刀、锄头这些再熟悉不过的老伙计被村民们扛在肩头，踏着鼓点自信展示时，他所传递的早已超越了活动本身的新奇形式。
1: 这首先是一场属于劳动者的自我礼赞，在聚光灯下走秀的不是专业模特，而是日日与土地打交道的乡亲，手中的道具不是奢侈品，而是创造价值的真实工具。这种身份的置换极具象征意义，它让劳作从背景走向前。

0: 平台，让农民从默默耕耘的付出者变为光彩照人的展示者。于丽萍挑着担子时脸上那份自豪的笑容，比任何言语都更有力地宣告，劳动本身就是最美的风景。
1: 其次，这是一次乡土文化的创意激活，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民富村的做法巧妙在于，它没有生硬的灌输理念，而是用一场走秀、一次劳作、一份表彰的组合，将文明乡风的培育融进了村民喜闻乐见的派对里。在共同收割的协作中，邻里情谊自然升温，在最美家庭的评选中，价值导向悄然树立。文化生根需要的正是这样接地气、有温度的载体。
0: 更深层看，这更是一种发展自信的生动表达。活动现场展示的七星椒大头菜是当地引以为傲的物产，整洁的院坝、美丽的微菜园是农村面貌改善的缩影。活动看似土味，底色却是对自身发展路径的认同与骄傲。它告诉人们，美好的乡村生活不必是对城市的粗糙模仿，而可以建立在自身的资源禀赋与文化传统之上，生长出独一无二的吸引力。
1: 从干活到展示，从工具到符号，这场田埂上的时尚秀秀出了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也秀出了乡村文明建设的创新路径。
0: 它启示我们，推动乡风文明关键在于尊重主体，激发创意，让农民在成为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同时，也成为乡村故事最动人的讲述者。
1: 当越来越多的乡村能够像民富村这样会玩，能够在泥土芬芳中玩出文化、玩出自信、玩出文明，乡村振兴便有了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这份力量就根植于每一把锄头、每一垄田地、每一个农民发自内心的笑容里。
0: 接下来的内江之声节目，请大家收听一组新闻简讯。本台消息，全力奋战双过半，四川央普生物科技生产线火力全开。进入二季度，内江经开区工业企业加速生产，在央普生物一期厂区一号车间七条生产线全速运转，易拉罐利乐包产品如流水般传送，从清洗杀菌到罐装打包一气呵成，单线每小时产能达 3.6 万罐。二号无菌冷罐车间内，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设备最终调试。据生产厂长张京奇介绍，公司已圆满完成一季度任务，一号车间满产年产能可达29万吨，随着新线陆续投用，产能将持续释放。目前企业正开足马力，全力冲刺二季度双过半目标，为内江经开区食品饮料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本台消息，近日四川省河长制办公室公布2025年省级幸福河湖名录，龙市河龙昌市段成功入选，成为内江市本年度唯一获此殊荣的河段。龙市河是龙昌市境内最大河流，域内全长近70公里，通过系统治理，目前该河段水质稳定保持三类标准，防洪能力全面达标。在幸福河湖建设过程中，龙昌市围绕安澜筑基、生态优先、宜居乐业等六大方向精准施策，形成了党政主导、部门协同、全民参与的工作格局，推动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依托流域良好生态，沿岸已建成古雨湖国家湿地公园等文旅节点，串联起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此次入选标志着龙市河的治理成效获得了省级层面的高度认可。
0: 本台消息， 今年以来，东兴区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中，始终将消除安全隐患摆在首位。当前，辖区内多个小区的排危工程正全力开展。在中兴路296号边坡排危现场，施工人员正进行边坡清理与钢筋网片绑扎等加固作业。该处边坡存在土石松动隐患，工程自3月启动，目前已完成近半。施工方负责人。

表示将严格规范施工，力争五月下旬彻底排除隐患。同时，兴盛路东段的翠亭山庄小区排危工程也在有序推进。该小区因树木根茎膨胀导致多处薄坎墙体开裂，并出现局部塌方。施工人员对危树进行清理，并开始塌方区域的清渣工作。下一步将采用钢筋混凝土工艺加固薄坎，预计核心排危任务将在20天内完成。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我登场，票价上涨，老板开始数钱，全体为我鼓掌。生活有了新的起色，有了新的希望，我早说过我和你们不一样。终于来到镇上，终于赶进了商店，换上新的服装，我来到镜子面前，骨瘦如柴，暗黄的脸，所有衣服标着付不起的价钱。
1: 我换上便装，
0: 不化妆，
1: 他们不习惯，
0: 我认为自己可以不多想，只要观众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

0: 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1: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2: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

0: 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2: 我们要提高

0: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1: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2: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0: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2: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3: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4: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3: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5: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6: 天生好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7: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8: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7: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9: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10: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2: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11: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3: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14: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16: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5: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17: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5: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
18: 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19: 这些举措呢，充分的说明当下楼市政策是追求精细化。

0: 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1: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3: 不要反悔来哦！
4: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5: 还是要不听点浪哎！
2: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6: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2: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7: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2: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8: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2: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9: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1: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10: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1: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1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 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

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

0: 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

0: 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1: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1: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0: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3: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4: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5: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6: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7: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8: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9: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0: 来，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号下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外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为结束美以伊冲突而制定的新谈判方案已提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当前进程的主要调解方，已将新谈判方案转交给美方。伊朗方面没有更换调解方的迹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驻埃及使馆当地时间3号消息，为纪念开罗宣言在埃及米纳宫饭店达成，中方在米纳宫饭店建立纪念碑，当前立碑区域正在修缮，完工后将向公众开放。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与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3号18时50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4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时00分，在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北纬42.19度、东经88.19度，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五一假期第3天，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73.07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京动物园。据统计，五一假期前3天，北京市属公园累计迎客已突破200万人次。当地时间5月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佩斯科夫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

0: 势。山东省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受强对流云团影响，德州、滨州、东营已出现8到10级雷雨大风。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青岛和烟台等地将出现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冰雹，伴有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雷雨大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长。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个可能很多人从小用到大看似不起眼却在海外杀疯了的中国好物，它就是保温杯。海关的最新数据一出来，人们都惊到了。今年一季度，我国保温杯出口额直接冲到了50亿元，远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更厉害的是呢，它还带火了茶叶、电热水壶、枸杞。哎，你看，硬生生在海外掀起了一场中式养生热潮。谁曾想呢，曾经咱们用来泡枸杞暖身子的保温杯，如今成了欧美年轻人的时尚单品了。中东的客商也抢着下单，欧美消费者排队购买。这小小的杯子到底凭什么征服全世界？从义乌小商品市场到全球消费舞台，它的出海之路藏着怎样的商业密码？那今天我就请到了两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重磅嘉宾啊，帮我们拆解保温杯的商业奇迹。那一位呢是深耕保温杯产品研发和海外市场的义乌资深杯壶外贸经营者，也是业内知名自主品牌的主理人陈海峰先生。海峰好。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能够从产业高度帮助我们去拆解各种这个行业密码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海峰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一直在看海峰的一个十几分钟的一个采访啊，非常有意思。海峰的经历非常的传奇，而且有一句话啊，海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保温杯的这个价格打下来。我们说说这层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因为其实你们看到的海外买的这些啊，其实打的都是中国制造。其实中国制造这40年其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20多年前他们的这个产业基地都已经转移到中国来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中国的自动化的设备啊，包括这些生产啊，已经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全球80%左右的保温杯的这个产能全部都是在中国，基本上都集中在浙江一带。
0: 也就是说很早很早其实我们就已经能够把保温杯做得很好了。而你这20年一直在干的事情，就是要重新树立一个我们自己的品牌，让大家相信，把这个套在海外品牌的滤镜还回到我们自主的品牌上，是大概这个意思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没错。
0: 好，那你常年也是在义乌对接这个保温杯的外贸订单啊，那据你的观察呢，这两年海外保温杯市场有哪些肉眼可见的变化呢？
1: 这几年保温杯市场变化还是蛮大的啊，因为现在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欧美的这个增长啊，这个订单还是很明显的。另外一个呢，现在订单呢，小单快返，现在更加注重颜值这些方面，还有就是细节。中国现在开发出来的产品，现在跟他们就是越来越符合他们的这个口味了。
0: 这个小单快返是说这个订单量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呢它的这种反馈，这个反是什么意思呢？
1: 反馈呢，它以前呢比如说它可能品种要少，它可能这个数量要的多，那现在呢就是数量要的款式要的多，然后它去拿去测试，先去测试完了以后，然后再把订单再把它反馈回来，是这样子
0: 啊。这也建立在我们的这种生产能力能够去满足这个刁钻要求的前提之下。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那这就得问问您了，像以往的这个东南亚的市场、中东的市场，和他们相比，我们这个卖到欧美客户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采购偏好有什么不同呢？
0: 欧美的呢，他对细节要有欧标，要有美标，然后呢要各方面的这些认证，所以说他们呢对品质啊还有细节的要求呢，他们会更高。然后现在呢，随着一些欧美品牌的比较跟流行元素更加接近的话，所以说他们对这个颜值、对细节、对工艺，他们现在要求是更高。但是现在是我们是完全是可以达到他们的要求。
1: 好啊，刚才赵晨也听到了海风云淡风轻，但是呢又是自信满满的说了这样的一番话哈。结合他提到的这个市场的变化，我们想请你从产业视角来看看，你觉得这种欧美市场区域需求分化的背后有哪些深层的原因呢？
2: 首先我自己也是一个拥有非常非常多保温杯的人，对，在消费里都有贡献非常多，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啊，有海风这样的公司能够把我们国产的保温杯带到世界的这个眼中去。主持人刚才总结两点我觉得很关键，一个是消费观念，还有一个环保。那当然呢，刚才海峰提到的另外一点，我觉得如果加上这个就完整了，就是我们现在全世界的场景也在不断的细化和细分。那这三点我觉得是共同构成了整个我们这个保温杯的出口增长。首先可以说说这个政策哈，其实我们很多人没想到这个保温杯可以循环使用居然是整个现在政策推动下一个巨大的市场优势。原因还是来自于这个限塑哈，就是这个欧盟和美国带头全面收紧这个塑料的餐具。

0: 专门的话题就叫喝热水健康啊，这个话题量都是破亿的，翻译成中文就是喝热水可以护肠胃啊，就这种概念已经从咱们中式的一个消费习惯变成了一个全球的健康共识了。那正好呢，也迎合了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保温杯啊，保温杯恰恰可以做到这点，就我们真的已经改变了很多这个海外国家只喝冰水这样的一个场景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区域的需求其实带来了一些场景的变化。首先啊，我依然这个我们说说这个出口的目的地国比较大的就是欧美。欧美国家我们都知道，这个户外，不管是户外的生活啊，还是户外的工作，它其实对这方面的需求量都很大啊。之前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个户外用品啊，那么也最近几年出口都不错。所以呢，在户外的这个使用场景下呢，那保冷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保温现在也随着这个我们推进健康，成为了一个双向重要的选择啊，所以其实同时能够保冷又能保温的这种杯子是非常非常有迫切这种需求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的新兴市场增长比较快的，像东南亚。东南亚呢，事实上呢，更多的我们都知道还是热带气候啊。热带气候下呢，这个防腐蚀啊，尤其这个内胆腐蚀，之前曾经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现在随着咱们国内的这些优秀企业的技术进步吧，材料学的进步，也把这个问题得到一定克服。中东更有意思啊！中东事实上呢，对金色颇有好感啊。这个中东非常喜欢这种镀金的高端款啊，从颜色再到质感上、喷砂工艺上，他都会很喜欢这种风格。所以呢，恰恰你要想说哪个国家的产业链能够同时满足这么多种不同的需求，同时又像海峰说的，它得是敏捷型的这个开发、敏捷型的供应，那可能放眼全世界选择就只有我们了。我们最后拿这个海关的数据说说啊，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一季度呢，今年保温杯出口了50亿元人民币，同比啊增长了80%，这是最好的例子。目前呢，其实覆盖200多个国家，欧美呢贡献了60%的订单增量。那么刚才我们说的东南亚、中东增速也都超过了30%，这是海关的数据，非常有力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趋势吧。
1: 是的，是的，能听得出来啊，赵晨也为我们的保温杯崛起啊感到非常的骄傲。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担忧，就是曾经我们的这个节目采访过海峰的一位同事啊，也算是他的同行，提到说今年一季度啊，他的这个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5%，有个咖啡杯系列占到了保温杯出口的30%，这属于这个爆款的产品啊，能够吸引到海外客户。但是我又有点在聊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想到的哈，就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最近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牌子特别火。它和什么形象集中在一起呢？就是那种白人女性的中产，就是她们可能穿着瑜伽裤，然后去健身房，人手都会拿一个这样的一个杯子，可能是保冷的，或者是在运动的时候补水用的。那段时间那个杯子就卖得特别的疯啊。可是我总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对于保温杯的这种售卖的这个热潮，似乎没有办法自己就是凭空造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热点出来，让它成为大家竞相去购买的一个由头哈。我不知道这一点海峰有没有去进行一些这种思考，就是我们呢怎么能造出一个自己的爆款产品出来呢？
2: 斯丹利呢，这个款式呢，它基本上都是在中国代工的啊。现在帮他代工的这家企业也是在我们浙江，大部分是在我们这边代工的。他呢是抓住了年轻的这个女性的时尚的这个潮流，他本来是。斯丹利的品牌是男性户外用户，然后呢，换到这个女性赛道以后呢，然后呢，刚好它这个杯型又可以放在这个车载的杯架上面去啊，所以说它呢符合贴切了欧美人喝水这个水杯的这个大的容量，然后其实是一个偶然事件吧，它这个杯子走红，本来他们公司准备要把这款产品都要下架掉的，后面就因为一个。可能在海外那个很火的一个视频，就是一辆马自达的车，一个史丹利的杯子放在里面，然后呢，这个车子都烧坏了，然后史丹利那个杯子里面的冰块还没有化，但是其实这个杯子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它只是贴了一个史丹利的 logo 而已。其实所以说，中国的现在这些制造已经是很强很强了。然后呢，再借助这个视频，然后发酵品牌方给他送杯子、送这些东西啊。其实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些开发的这些杯子啊，包括现在海外你说看到的，我认为可能我们现在中国的品牌在这个营销方面啊，还是很欠缺。其实包括星巴克里面的也好，很多这些杯子也好，其实都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帮他们设计的。设计完了以后呢，他再赋予他的营销， 他再帮他的这个品牌的调性再加上去，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一加一就大于二了，是这样子的。
1: 所以就是他

0: 踏实的去接纳所有的噱头、所有的炒作、所有跟我们有关的，因为钱咱们已经挣到了啊，是这个意思哈。
1: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看到海外卖的好的很多的这些东西，后面是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其实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0: 但是大家可能还会担心，会不会出现比如说我三一件衬衫换你一架飞机这样的一种事情，就是我们的代工的这种费用会不会这个利润太薄了，并没有
1: 是
0: 办法，
1: 这个肯定，
0: 还是有这个情况哈。
1: 这个是肯定的啊，但是呢，相对来说，现在我认为呢，特别是欧美这边的，相对来说会稍微好一点啊，它还是会给到一个合理，但是跟他们的品牌溢价比，我们赚的还是很低的利润。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品牌，我们要把自己的品牌，不是我们的产品走向全世界，我们的品牌要走向全世界。
0: 这个机会不就来了吗？你看赵晨肯定也注意到了，保温杯热销的同时，茶叶、电热水壶，包括用来泡的枸杞这种养生的日用品，也同步的开始进入到外国人的生活当中了。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式养生的海外消费生态链。哎，包括什么样的保温杯适合中式养生，这里面大有故事可以讲啊。那你觉得这对中国保温杯乃至相关产业的出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2: 其实借着刚才那组海关数据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保温杯出口了50亿，茶叶也出口了27亿呢，电热水壶和这个枸杞各有2亿元人民币。事实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全线同步都增高了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出海的热潮吧。目前基本上可以说形成了这个加热工具啊，养生食材和这个热水工具的这么一个闭环了。目前海外消费者呢的消费行为，以前是先买保温杯喝热水，慢慢的在随着我们中国文化呀，开始去配一些茶叶、枸杞。事实上，这个我发现在很多顶级的赛事啊，这个我们看到像网球啊、篮球啊，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赛事里头，都出现过这个运动员拿我们的保温杯喝我们的枸杞的这种情况啊。对，当然这个电热水壶肯定在家里边也是分不开了。我觉得首先从理念上来讲，这是对我们中式养生的一次全面认可吧。然后呢，其实说回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产业部分，首先协同出海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形成合力的方式，因为它可以拉高客单。我们都知道，这个当你打单品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时候就容易去卷价格了，一比就比出来了。

0: 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自然而然的就会接纳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了。第三呢，就是产业壁垒也会通过协同啊，这个树立的更高。其实像海丰这样的企业，它本身就已经开始围绕这个养生场景去做套系产品了嘛。这样来讲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复购啊，大家会从普通款再往上去升级到这个进阶款啊。事实上，我们做好产品策划的话，还可以随着我们这个定位不同，不断的去把某几个系列啊价格可以做得很高。所以说，过去我们是卖的是杯子啊，现在更多的是卖一套随时变化的、适应对方需求的这种生活方式啊。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我们出海可能最有可能挣到钱和最值钱的这个升级了。其实我就想说一件还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段记忆，就是我们有段时间吧，特别习惯在送的礼盒里头装一杯子，装一个保温杯啊，包括我在学校，
1: 是
0: 这教师节对吧？咱们年会经常会能到收到这个礼盒里头带一个保温杯，我觉得这个在咱们国内其实都已经是我们非常非常成熟的这个伴手礼了。这未来随着咱们养生健康出海的这个文化背景下，我相信这杯子也能成为海外伴手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肯定。
3: 这个赵晨说的时候，海丰就频频点头哈。对，刚才赵晨也提到了，为了贴合海外市场，包括欧美市场的这个需求，我们在产品上会做一些升级调整。那给我们具体说说呗，都做了哪些一些升级调整？
2: 我们现在呢，升级我认为最大的这一点，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材质上面的颠覆。啊，材质上面的颠覆呢，我们现在是用这个钛。钛大家知道的，这个基本上都是用在这个航空航天上面，因为它轻。然后呢，它耐腐蚀不串味，然后呢，中国的这个钛的矿产储量是全球第一最大的，这个矿钛矿都在中国，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个钛应用到这个保温杯上面，然后呢，现在呢，整个的这个成品率啊、报废率啊，现在都在降低，所以说现在这个钛杯呢，现在是很流行啊，然后我们去海外参展过，人家也特别喜欢，然后这个钛杯呢，接下来就是跟这个茶叶、枸杞又特别贴合。因为钛呢，它是抑菌作用的，它你茶叶跟枸杞放在这个保温杯里面，它基本上一个星期它不会坏掉，它不会滋生细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原材料上面去做了一个新的升级，去做了一个新的这种搭配。然后现在呢，慢慢海外市场也是慢慢的很受欢迎。

0: 啊，包括其实稍后可以请教一下赵真老师，我们可以给海丰的保温杯，包括义乌的这个保温杯，能讲出什么有趣的故事，能够让他们在海外的市场更加的大杀四方啊？好的，
1: 对对
0: 咱们
1: 对。
0: 在赵晨海丰提到的这个产品升级啊，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保温杯产业从满足最基础的需求到精准适配需求的这个转变，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迭代？
1: 可以说，这种产品升级，我觉得都不单单是产品层面的，应该是整个产业的升级了。怎么讲呢？以前啊，我们更多的是去拼规模啊，因为规模就决定了我们控制成本的一个能力，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快速能够占领市场的一个速度。事实上，我们最近几年呢，已经完成了对市场的这个基本的覆盖，开始进入到真正与这个高端大牌去 PK 的这么一个阶段了。所以呢，我们曾经是一个规模为导向的这么一个产业的状态。现在呢，我们既然已经升级到了这种刚才主持人说的精准匹配需求，事实上我们也把我们的整个智慧化啊、智能制造以及精准匹配这个叫日新月异的变化的这样一个能力，我觉得发育出来了。目前其实和这些比较传统啊，我们叫保温杯吧，先说保温杯的这些强国相比的话，目前我们的优势首先还是在产业链，这个全产业链的能力，我觉得是他们不能比的。刚才海峰说，这个钛的这个储量我们是第一，确实是我们把这个第一的成本也发挥到了优势。现在真的可能大多数人都能够用得起钛杯了，在国外可能还真不行。对，这是一
0: 是
1: 个
0: 是，
1: 我们基于全产业链优势的一个特别普惠的这么一个，我觉得。的产品的价值哈，第二就是我们的效率，第三就是性价比。事实上呢，这个我们全链条带来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优势就是，大家的品控特别好。就以前啊，我就觉得全世界在看中国商品的时候呢，觉得我们价廉，但不见得都物美。但现在你会发现，这中国制造绝对首先第一点就是质量特别好。所以呢，我们在整个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集体升级以后的话，第一个优势就是品质的标准化，你基本上就做到了。多复杂的工序，到最后实际上出来以后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当然我只是说到这个头部企业啊，头部企业实际上是能够
0: 是是。
1: 去做到的。第二呢，就是需求的精准化捕捉，这个事实上我觉得很重要。这个如果你真的不在更长时间的这个海外的需求匹配的过程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的话，事实上你是不知道变化有多快的。刚才我们提到过啊，这块就是以前是只做保温，现在这保冷保温得一起做。马上现在要求又得智能显温啊！现在你看大家的保温杯上都得显示温度哈、啊，而且这个温度模块其实，在咱们产业链的这个集采能力下，它已经便宜的非常非常吓人了。然后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我这不单单在家里用，我还得随时能够装到车的杯架上。全世界这么多种车，这杯架实际上其实大概也得分3到5个大的规格不同，怎么样去匹配？包括户外用的过程中，我如何去耐磨、耐磕碰这种防摩擦、防碰的这种涂层。我觉得这些需求捕捉进来是第一位，第二位就是我们真的还快速把它匹配上了，这点能力我觉得也是我们比日韩国家保温杯比起来我们的优势。第三就是你刚才说到一点，我想就是把它再量化点说，就是供应链的敏捷化，包括海丰总公司这个在内啊，这个整个大的产业带的集群应该是一共覆盖了2900家配套企业，基本上一个新品从研发再到上市吧，7天差不多就完成了。日韩大家猜需要多少天啊？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吧，这就是我们绝对的这个供应链敏捷的这个优势了。同时呢，他们比我们慢，价格还是我们的3倍。对，我们的这个性能呢，同样啊，但是价格呢可以卖到它的1/3。所以呢，可以说我们绝对还是性价比，对吧？性价比到质价比还都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可能就差这个好好的把我们的品牌再往上一个台阶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三。

0: 流的明星过来演这样的一个主人公呢？因为这个我在节目之前我一直在看他的一个十几分钟的一个小采访，他17岁就出社会了，完了以后呢说出了一句我觉得非常振聋发聩的话，就是很多人离开校园就停止了学习，但是呢我是从出了社会以后我开始学习，所以就是有了这么多年的奋斗，然后也见证了我们的保温杯产业从名不见经传到现在出口海外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创汇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自己能够讲好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已经有能够把保温杯做得很顶尖的人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故事有点讲不好呢？那我们也希望听了今天的节目啊，大家也去多多关注我们的保温杯。也非常感谢上半场啊，陈总和赵老师精彩的分享啊。那我们下半场呢，就继续跟大家好好聊聊，深入核心的聊聊，为了抓住这些海外的商机，中国保温杯在产品上还需要去做到哪些？从材质到设计，从功能到定制，这些调整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客户的需求啊？不要走开，稍后我们继续为你带来新闻与观点，行业洞察。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五一假期，消费市场又迎来一波新热潮。我市各大商超商品储备充足，价格平稳，同时开展各类促销活动，增设服务举措，全力保障市民的果盘子、菜篮子丰盈充足。
2: 记者在市中区、东新区部分商超看到，粮油米面、蔬菜水果、肉禽蛋奶、休闲食品及日用百货等各类商品琳琅满目，一应俱全，货源充足，品类丰富。工作人员忙着理货补货，市民们有序挑选节日所需商品，消费氛围浓厚。
3: 结合节日消费需求，推出一系列的优惠促销活动，严格保障生鲜产品的安全、健康、高性价比。
4: 我们提前启动节日保供工作，加大粮油、果蔬、肉、蛋奶等备货力度，货源充足，渠道稳定。节日期间门店正常营业，保障物资不断供，价格稳运行，全力满足市民假期采购消费需求。
5: 这里的蔬菜和水果呢，和鸡蛋都很新鲜，种类也齐全啊。对我们这边周边的居民来说是很方便的。
2: 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了市场专项检查，重点检查食品质量安全、商品价格公示、进货查验记录等，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限期整改，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6: 针对节日消费高峰，我们对辖区商超开展了专项检查，从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督促经营单位落实
0: 安全、可靠、稳定，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东新区的内江自贡二5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项目现场，看到大型设备已全部安装就位，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基础工程收尾作业。项目运维筹备团队细致检查设备安装情况，为后续验收投运筑牢坚实基础。
7: 目前该工程土建进度完成95%，电器安装完成88%，设备调试完成30%，预计6月下旬建成投运。
2: 据了解，内江自贡二5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占地面积83.63亩，本期项目建设将投运2台主变压器，每台120万千伏安。作为四川省重点电网建设项目，该站投运后

0: 将成为内江电网新的核心枢纽。它不仅能有效缓解现有主电网的供电压力，提升内江供电可靠性和稳定性，还能进一步完善川南电网结构，增强区域电力资源调配能力。
1: 是内江第二座500千伏变电站，可提供2,400,000千伏安变电容量，建成后将极大提高用电高峰期供电能力，内江电网结构进一步得到优化，有效提高电网供电可靠性。
0: 同样，在位于威远县新店镇的永安至象邑改接童家湾220千伏新建线路工程项目现场，电力工人们正加紧进行 N20 至 N30 号塔导线展放作业，为项目如期建设投运奋力冲刺。
2: 目前项目全线导线展放作业已完成40%，作业结束后将加快进行绝缘子安装、锦缎线附件安装等施工作业，力争在5月底前全面完工，通电投运。
0: 据悉，该项目是内江自贡二500千伏变电站220千伏配套工程之一，全线共35座铁塔，主要建设内容为合并永安至象邑双回220千伏线路为一回，并将象邑侧改接至威远董家湾变电站，新建220千伏架空线路16.81千米。项目建成后，能提高内江地区电网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促进地区社会的经济发展。接下来，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将继续秉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旨，加快推进重点电网项目建设，不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为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电力力量。
3: 4月25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传统武术比赛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落下帷幕。经过为期2天的激烈角逐，内江代表队凭借扎实的武术功底、沉稳的赛场发挥和出色的团队表现，斩获2金5银2铜的优异成绩，在全省武术爱好者齐聚的竞技舞台上，充分展现了内江传统武术的深厚底蕴与群众体育的蓬勃活力。
4: 本次群众项目传统武术比赛汇聚全省21支代表队、314名武术爱好者参赛。赛事设置男女个人项目和集体项目，涵盖规定陈氏太极拳、杨氏太极拳、峨眉拳、传统拳术、传统器械、集体太极剑、集体太极拳等多个竞赛类别，为广大民间武术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展现风采的专业平台。内江代表队精心选拔20名武术健儿参赛，队员们涵盖不同年龄段，大家怀揣着对传统武术的热爱，全力投入每一场比拼。在4月24号的男子组规定陈氏太极拳比赛上，内江代表队的杨显春表现出色，一招一式充分展现传统太极的深厚底蕴，得到现场评委的一致好评，最终获得8.90分，拿到了该赛事内江代表队的首枚金牌。
5: 站上最高领奖台的这一刻，所有的汗水、伤痛和日复一日的坚守，全部有了最好的回报。赛场上我没有想太多，只想把平时训练的水平完整地展现出来，一招一式全力以赴，不负自己多年的付出。
4: 4月25号，在集体24式简化太极拳比赛中，内江代表队第7个出场，队员们动作整齐，身法中正安舒，步伐沉稳灵动，惊显太极独特的刚劲与柔缓。比赛结束后，获得全场观众阵阵掌声，评委也给出了全场最高的9.13分，内江代表队再获一枚金牌。
6: 非常开心，内江代表队能在本次省运会群众项目传统武术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大家在赛场上充分展现了内江武术人的精气神。这次比赛不仅是一次技艺的比拼，更是对我市传统武术及群众普及性的成果的一次检验。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总结经验，深耕传统武术传承与推广工作， 带动更多的市民

0: 参与到武术健身中，继续推动内江群众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1: 在本届赛事中，内江代表队除了获得两枚金牌外，还获得五枚银牌、两枚铜牌，同时获得道德风尚奖，以亮眼的成绩圆满完成本次赛事征程。内江代表队的优异表现，既彰显了内江武术爱好者自强不息、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也展现了内江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风貌。
2: 碧波逐浪展青春风采，奋勇拼搏展省运光芒。经过多日的激烈角逐，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帆船帆板冲浪比赛圆满落下帷幕。作为省运会重要水上赛事，本次赛事汇聚了全省水上运动精英，奉献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竞技盛宴。内江代表队在本次赛事中取得两金两银一铜的优异成绩。
1: 本次赛事共设置男子桨板、女子桨板、男子帆板、女子帆板、艾尔卡四级混合团体赛以及 OP 级混合团体赛六个竞赛项目。参赛选手们在田城湖碧水之上展开速度与技巧、耐力与胆识的全方位较量，充分展现了四川青少年水上运动健儿的过硬实力与昂扬风貌。比赛期间，田城湖湖面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运动员们身着专业装备，手握帆杆，脚踩板桨，迎着风浪灵活操控，时而破浪疾驰，时而精准转向，在水面上划出一道道优美弧线，用拼搏与汗水诠释体育精神。岸边观众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大家纷纷驻足观看，用镜头记录下一个个热血沸腾的比赛瞬间，现场氛围热烈高涨。
3: 作为东道主，我们内江队这次整体的发挥基本正常，有亮点也有遗憾。队员们很年轻，大多数是第一次参加这个省级的大赛，能够在主场顶住压力敢拼敢打，大家也非常的满意。尤其是女子的帆板，还有我们这个桨板项目，今天的风力多变，水流很复杂，队员们在关键的这个节点能够咬得住不放弃，拼出了我们内江的这个水上运动员的精气神。这次省运会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扎根基层，抓好后备人才培养，为四川为内江争得更多的荣誉。
1: 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高效举办，我市精心统筹、周密部署，多部门联动筑牢赛事保障防线，公安交管部门全警联动，强化赛场周边交通疏导与安全管控，青年志愿者队伍全程坚守，提供赛事引导、物资保障、人员服务等贴心志愿服务。赛事组委会严格落实赛场水域禁航、禁游、禁钓等安全管理措施。与此同时，我市还同步开展特色农产品展销、惠民消费券发放等配套活动，实现体育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让八方宾客在观赛之余感受内江城市魅力与烟火气息，真正践行办好一场赛、搞活一座城的办赛理念。四月甜橙，芳菲正盛。4月25号下午，于建医美2026内江市第五届甜橙甜女风采大赛线下海选在内江高新区万盛天街圆满落幕。本次大赛由内江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内江东兴于建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活动现场，来自全市各地的参赛选手们各展所长，舞蹈、声乐、朗诵、相声等精彩表演轮番上演，自信的笑容、昂扬的姿态让现场观众频频叫好。
4: 看这次比赛我觉得非常的高兴，这次比赛我觉得办得很有意义，一是体现了内江的甜，二是我觉得也看到了很多内江甜女然后上台的这种自信，希望以后内江多办这种比赛，也希望以后内江越来越好。
1: 此次参赛选手来自各行各业，有业余爱好者，也有实力派歌手。通过自我介绍、才艺展示等环节，选手们全力以赴展现各自风采。专业评委根据选手的形象气质、语言表达能力、才艺表演、舞台魅力等综合考量，给出评判。

0: 很荣幸很意外的得到了五位评委老师的全票通过，希望接下来的选手们呢都能够像我一样的好好发挥，在接下来的初赛我也会好好的准备全力复赛。
1: 经过一下午的激烈角逐，线下海选顺利收官。综合两场海选成绩，50名优秀选手脱颖而出晋级初赛。
2: 今天参赛的丽江铁女们精神都非常的饱满，状态也非常的好，展现出了青春最好的模样，尽显了铁女的风采。本次节目的编排也很用心，形式很丰富，整体质量是很高的，既有颜值也有实力，希望各位选手稳住心态，尽情的发挥，把最好的自己留在这个舞台。
1: 据了解，作为本次大赛的独家冠名商，内江东新于健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传递健康积极的美学理念，专注为爱美人士提供专业、安全、个性化的医美服务。此次携手甜橙甜女风采大赛是企业深耕本土文化、助力女性成长的一次重要实践，旨在通过赛事平台鼓励更多女性勇敢展现自我，拥抱美丽与自信。

0: 承载着甜肠历史记忆，让游客在休闲露营之余品读本土文脉，解锁有风景有文化的近郊微度假新玩法。在东兴区位于谢家河湿地公园与市体育中心之间的汉安慢时光，由3万平方米闲置地块改造而成，是内江城区少有的开放式休闲文旅营地。这里以大草坪为核心，网红集装箱为特色，汇聚美食餐饮、露天酒吧、围炉煮茶、亲子乐园、棋牌小院等12大场景，已有50余家商户入驻，真正实现了露营自由不出城。
1: 这里的核心就是拥有一整片的绿地草坪，不用去郊区，在市区就能轻松地实现露营自由。这里可以搭帐篷晒太阳，完全可以躺平一整天，而且周围还有一些可以围炉煮茶、露天酒吧、遛娃的地方，一站式的轻松配齐。
0: 美丽的风景总是藏在山野间，位于威远县山王镇的千天松树森林露营基地主打自然野趣风，没有过度商业化的雕琢，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松。

0: 洞里体感比外界低好几度，清爽又惬意。石洞下的地面平坦开阔，是露营好去处。不少游客早早赶来，在树荫下玩耍，享受自然之趣。
1: 把生活搬进风景里，今天我们来到了隆昌市古雨村，在这里的自驾游露营地开启一段治愈的露营时光。
0: 古雨村自驾露营基地紧邻城区，却隔绝市井喧嚣。基地坚持便民化、精细化运营理念，兼顾新手轻量化出游与资深户外爱好者深度露营双重需求，一站式打消市民户外出行装备不全、补给不便、体验感不佳等各类出游顾虑，适配小长假全天留宿、半日短途打卡多种游玩节奏。露营最大的魅力就在于轻松随性，不必折腾，不用长途奔波，无需重装出行。在内江经开区静明镇的长安村，就有这样一处藏在乡间的优质露营地。从城区出发，导航长安村村委会，穿过门前栈道，一片开阔平整的生态草坪映入眼帘。瘦溪河蜿蜒相伴，草木葱茏，环境清幽，场地空间充足，多组家庭同时露营也互不干扰，沉浸式感受乡村田园的清新与静谧。说起露营，不少市民常被装备购置搭建难题挡在门外。如果您也存在这些顾虑，不妨到内江高新区小青龙河创客公园，感受一下零基础的露营自由。小青龙河创客公园是城区绝佳的冰水露营好去处，园内绿植繁茂，草坪平整开阔，沿河风光秀美，生态氛围拉满，特别适合露营新手，无需过多装备。一套折叠小桌椅，一套不易碎的茶具，一套简单易搭建的天幕足矣。搭建流程省时省力，零基础也能快速完成布置。置身园内，和风拂面，绿意环绕，可泡茶闲谈，静坐放空。露营之余，还能漫步彩色步道，沿河骑行。无论是家庭遛娃、好友小聚，都是新手轻松入门户外露营的理想之地。春光不负，微风正好，无需远走他乡，在家门口就能解锁春日露营的美好。趁着五一小长假，您不妨也约上家人好友，奔赴一场春日户外之约。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

0: 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1: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2: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

0: 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2: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3: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4: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6: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7: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5: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7: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8: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食物，认真礼藏。
9: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0: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9: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1: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3: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3: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12: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4: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4: 深圳。

0: 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2: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3: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4: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在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5: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7: 不要反悔来哦！
8: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9: 他喜欢不给你浪哎。
6: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10: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6: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1: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6: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2: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
0: 1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5: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0: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5: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

0: 亮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

0: 莫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莫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1: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1: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0: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3: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3: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4: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行。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5: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6: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7: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8: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9: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

0: 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进一步做好五一假期安全防范工作，督促明察暗访工作情况。会议强调，节日期间，国务院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和各地已派出明察暗访组到基层一线检查，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及时调度掌握情况，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迅速整改，全力抓好各项责任措施落实，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澳门治安警察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号澳门各口岸入境旅客达24.77万人次，创下澳门单日入境旅客量新高。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部队遭遇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启动一项反无人机专项计划。在国防采购方面，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重点提升军事能力和增强自主性，包括采购2支先进战机中队，包括 F-35 和 F-15IA 战斗机。他透露，未来10年，以色列将为国防预算追加约3500亿新谢克尔，用于实现弹药本土化生产。当地时间3号，欧佩克发表声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乌军成功击沉一艘俄罗斯舰艇，并打击了普里莫尔斯克港口设施。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法国方面当地时间3号消息，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遇险，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3号凌晨，约80人搭乘一艘简易船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城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但因发动机故障被迫在海上漂流。该船最后在海滩搁浅，17人落水后被法方救起，其余乘客中已有2名女性遇难。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中国队1-3不敌韩国队，夺得亚军。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当地时间3号在北京落幕，中国队包揽全部9枚金牌。中国选手王宗源、蒋林静分获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最佳男女运动员。此刻提示，五一假期第3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城区周边路段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出现排队缓行情况。

预计明天开始，各地将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部分地区处于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较为集中。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0: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2: 吃饭了，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4: 妈，回到了。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0: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3: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0: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6: 牛栏山金雕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雕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这个五一假期，相信不少朋友都走出了家门，要么约上好友骑上公路车追风骑行，要么在球场上挥拍酣战，要么自驾奔赴山野露营，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但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您手里拿的羽毛球拍、网球拍，脚下的轻量化碳纤维自行车，露营车的高强度车架，甚至自驾车里的车身部分，都藏着同一种被誉为新材料之王、黑色黄金的关键材料，它的名字叫做碳纤维。碳纤维质量轻、强度高，小到我们日常的假期运动装备，大到风电叶片、大飞机、航天器，都离不开它的身影。而长期以来，高端碳纤维的核心技术一直被国际巨头牢牢把控。而一支来自吉林炭谷的青年研发团队，用十几年的深耕，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让国产大丝束碳纤维不仅走进了我们的日常出行和运动生活，更成功打入了全球高端供应链。他们就是吉林炭谷中国质量 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青年团队。而这支团队也刚刚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称号。今天我们就特别请到了团队负责人陈海军，来和大家好好来聊一聊 35K 碳纤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材料，未来碳纤维又会出现在哪些应用场景。陈工你好。
1: 你好。
0: 咱们当初在设置这支中国质量 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团队名称的时候，咱们的初衷是什么呢？
2: 我们集团包括碳公司，我们的核心的使命其实就是做强民族碳纤维，实现产业报国，这也是一直我们吉林化纤

0: 包括现在碳五人的我们叫使命和愿景。
1: 咱们在说到这个 35K 碳纤维这个概念的时候，想必大家都是有点陌生的，就是您能不能给大家先通俗的来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个 K 它代表什么，35代表什么。同时我们在查阅资料的时候还看到了 24K 48K 等等的大丝数碳纤维，如果去横向比较它们的话，它们各自有什么特点，咱们这个 35K 碳纤维它又有什么优势。
0: 您问的有点专业，因为好多他们都问这 K 什么意思，1K 啊 3K 啊 35K， 这 K 就是英文的一个缩写，就那个 kilometer 千的意思。
1: 嗯，
0: 就是 1K 就是一千， 35K 就相当于35000。35000是啥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一束纤维里头有35000根单丝，相当于我举个稍微形象点比喻，就是一束丝差不多跟咱们小孩那个小手指头那么粗吧，这么一束丝。这一束丝里头有35000根这个单丝纤维，所以叫 K， 就我们叫行业里的叫几 K 几 K， 从1K 到 35K。所以您说这个有 24K 和 48K 和我们这个 35K 有什么区别，我稍微说一下这个两种工艺。原来这个就是 24K、48K 它是个双数嘛， 24K、48K， 实际上这个是源于干闷湿法这个工艺。它工艺一般都是 1K、6K、12K、24、48这么来的，6的倍数关系。
1: 嗯，
0: 怎么来呢，就是它这个工艺特性决定的，就它这个工艺前面在纺丝凝固成型的工艺的时候，它是那个多个头组合在一起的，比方说3个变成6个变成12个，就这么来的。我们为啥是单呢，就是说到我们这个 DMG 湿法两步法和干闷湿法两个工艺的差别。它实际上干闷湿的工艺前头是多头合并的，然后我们的湿法呢是独头。比方说举个例子，如果35是用那个干法，它没法做出一个双数来。
1: 嗯，
0: 所以我们当然可以说，当初我们设计的时候也是想有意的区别于传统的干闷湿这个双数的概念，用一个头，这也是我们的优势。所以说35很明显区别于那个24、48。
1: 六的倍数的这种方式和咱们这个单数的这个方式产品的话，是它在特性上面会有很大的这种差别吗？
0: 差别还是很大的。
1: 嗯，
0: 你比方说加工性上，提高产能上，简单是这个意思，就是双基本上是多股的，
1: 嗯，
0: 单是独头的，大家这么理解就行。
1: 嗯嗯嗯。
0: 然后优势呢，就是相对于我们这个湿法两步法这个独头，比方35K， 它产能更容易放大。相对于大 K 数的双数的干闷湿这块，相对来说你想提高产能，这个就相对来说就比较难，所以应该是优势在这儿，就是我很容易提高产能，然后综合的利用性能高。
1: 嗯，那我们了解到咱们的这款 35K 碳纤维是全球首创的一个王牌产品，还拿到了国际权威认证。那么在研发过程当中，想必啊，就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优点，肯定是朝这个优点的方向去研发的。那曾经遇到过一些卡脖子的瓶颈没有？就比如说一些具体的环节上面，我们去怎么去发现问题，并且克服这些问题的？
0: 应该说大丝数卡脖子地方是挺多的。
1: 嗯。
0: 那你比方说你丝数大了之后，粗的和细的，粗的相对来说你得像容器残留，这个显度细微，这个膜量离散，包括力学性能不稳定。
1: 这个丝数里面的碳纤维，它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理解是一根丝一根丝的，它的这个粗细都是一致的吗？就是它的产品的每一根丝的性能一致性都是一样的吗？
0: 有区别。
1: 嗯，
0: 实际上区别很多，你像如果你观察一下各个公司，光大丝数里一般24K 以上都叫大丝数，但是你这个大丝数具体的你说多大，比方说它有48的，有50的，有35的，然后单丝的直径我们叫显度也不一样。显度有粗有细，也得看你具体应用的这个场景和领域。
1: 碳纤维行业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得原丝者得天下，原丝呢就是碳纤维的所谓芯片哈，就是您的团队也攻克了湿法两步法的原丝生产技术，还实现了核心油剂的国产化，那么这些底层技术它的突破都给产品带来哪些核心竞争力呢？
0: 对，您问这个问题问到核心了，就是碳纤维这个行业来讲，其实原丝是极其重要的。
1: 嗯，
0: 某种意义上说原丝的质量决定你整个碳丝的这个质量。这个碳纤维大家因为没不太了解，这么大家都说碳纤维碳纤维，
1: 嗯，
0: 实际上碳纤维它是好几个工序，从你得有原丝，然后原丝之后再碳化，

0: 碳化后续再做编织啊，然后再做成那个玉颈料啊，做饰品之类。但是源头这块儿，相当于碳纤维的原料，就是碳纤维原丝，它的质量极其关键。那碳谷公司实际上是专门做碳纤维原丝的，在国内来讲，国际上也是，是唯一市场化的公司，就是碳纤维在市场上销售。但您说这个为啥叫得原丝者得天下？就是刚才说的原丝在这个整个碳化的工艺当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分量吧。我们常讲可能得有七八成，你要有好的碳丝，必须有好的原丝，好的原丝在这里头占得70-80%的比重。我们大概这么一个粗略的比喻，就我们的原丝，因为刚才说这个 DMC 湿法两步法，相对说比较得天独厚的质量优势和技术优势吧。有可能你比方说原丝的产品的性能更好，批次间的稳定性更好，然后这样的话呢，你给后续的比方说碳化的工艺窗口更宽，碳化你可以用很高的运行速度，包括后续的做玉寝、做制品，因为碳纤维它是这样，质量稳定，性能相对比较好，就拉挤的效率会大幅提升。在大多数行业里头，我们就比方35K，应该是属于国际领先水平，在国内肯定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在
1: 顶
0: 国
1: 尖
0: 内的
1: 水平
0: 份
1: 了，
0: 额，对，我们去年在国内的占比应该是超过90%-95%啊，所以说有很大的优势。
1: 您在解释从这个原丝到碳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石油产品，从原油一直到最后的终端产品，比如说塑料啊，或者是这些纤维一类的，它是有一个制作的过程，当然当中也会有损耗。当然我们可以设想到，原来那个最早的时候，刚刚石油从地下被开采出来以后的状态。那我们想知道，这个原丝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来源于自然，还是说我们也是通过提取提炼或者什么方式来生产它？它是一个什么形态存在的呢？
0: 原丝其实，然后根儿上头也应该是源于自然，它是那个石油的一个副产品，它
1: 也是石油的副产品哈。
0: 原料它是丙烯氢，它主要是原料是丙烯氢。碳纤维它主要有几个就是工艺路径，一个是 PNG 的原丝，再一个是沥青基的，也有粘胶基的。但是国际上现在绝大多数90%以上吧，都是 PNG，就是丙烯氢这个原料，它占绝大多数。原胎形态呢，因为刚才说两种工艺，我们是三元水相悬浮，就像水相聚合；还有一种比较通用干的湿法，它就是溶液聚合，就是相当于咱们有点类似于家里那个混牛奶，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吧。
1: 那说到咱们这个35K 碳纤维，它已经打入到了一些国际风电巨头的供应链当中，是之前我们国产碳纤维很难去突破的一个壁垒。这样的一个突破，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首先它为什么是对于风电巨头形成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就是我们为什么主攻的是风电行业？就这个突破对于国产碳纤维的行业来说，它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另外，我们中国质量在国际竞争当中最核心的底气现在在哪？
0: 您说风电这个领域，我觉得可能婚姻在于打破了国外长期定论吧，或者是主观的一个想法。我们去年也是中国国产碳纤维首次在全球能达到第一，是去年转变了这个态势，这也是说咱们国产碳纤维一个巨大进步。我觉得核心意义是打破了这个行业里头传统的说中国碳纤维在产量、销量、质量不行的情况下，打破了这一个固化的印象，有点类似于就那个现在比较流行那个张雪汽车，但是没有它影响力那么大。
1: 只是大家不知晓哈，其实，在行业地位上来说，这种突破也是相近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0: 非常非常大的，只是说因为相对来说像，因为它因为是一个小众的这个领域嘛，大家不太熟悉。但是你像那个大众的产品，像车呀，尤其摩托车呀、汽车呀、手机呀这种大众大商品，大家关注比较这些，因为碳纤维这个小小领域，可能大多数不太关心，也不太那个注意。那有一部分人关注，但实际上在行业里头，我们的突破，我认为也是史无前例的。
1: 是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期节目，能够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我们现在碳纤维技术上面有哪些突破，并且也得科普一下，就是碳纤维它究竟做什么的？就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给风电巨头做供应商，我们去给这个风电行业去做哪些方面的供应？

0: 比如说是我们理解这个碳纤维是做那个扇叶吗？还是说做哪一部分的？怎么参与其中的呢？
1: 比方说咱们今天聊这个35K， 做风电里头大家能看到，就是因为风电分两种，一种是海上风电，一种陆上风电。
0: 嗯，
1: 咱们国内呢这两年大力发展是陆上风电，尤其是这几年，特别是去年，那个风电的份额增长是很高的，尤其是在陆上风电。大家看那个风机叶的，它不三个叶嘛？
0: 嗯，
1: 就是这个咱们叫风机的这个叶片。
0: 是。
1: 叶片，原来呢，因为技术不成熟，叶片做的没那么长，以前肯定是几十米。
0: 嗯。
1: 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个叶片呢做的越来越长。原来这个风电的叶片大多是用玻纤做的，玻璃纤维。
0: 嗯。
1: 就是你这个叶子在一定范围内用玻纤是可以的。但是比方说咱们现在说的越做越长的话，你这个你想一下，叶子那么长，它可能需要你的强度啊、磨量啊、各种性能就要更高。说在这个情况下，碳纤维就是它的首选。我们主要做啥呢？你看那叶子里头它有那个风电，它有叫碳梁，就是那个叶片里头，就像咱们那个桥梁啊、建筑它需要那个钢筋骨架。
0: 嗯。
1: 我们就做那个碳梁，碳梁里头用那个拉基板，它是一种风电那个结构。
0: 嗯，
1: 里头有需要用大量的拉基板，所以说我们35K 是主要做这个风电叶片里头碳梁的拉基板，是最大用量，它主要是很大量用这个拉基板，用它干什么呢？就是增加这叶片的强度，增加它的磨量，因为你叶片做的长的时候，你这个叶片很大，包括叶子后面的齿轮、电机、传动系统、塔筒。你叶片越高，它下面承受这个力就越大，所以说减重就是风电叶片的一个硬性需求。
0: 嗯，
1: 所以重量轻、强度高、磨量高是它的要求。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我们做这个35K 是这个行业里头性价比性能是最好的。
0: 谢谢您的科普哈，之前我也曾经很有幸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看到过这种巨型的卡车在运送这样的一个扇叶，挺壮观的啊，长达像上百米那么一个叶片啊，特别长。很多人在发电场所也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设备，但是却没有想过它的材质究竟是什么。那今天我们了解到了，它就是从原来的玻璃纤维的那种叶片到现在的碳纤维的这样的一个叶片，其实这个技术也在逐渐的发展，同时这个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我们团队像35K 碳纤维这样的技术的一些突破。我们有的时候也很好奇，就是我们在研发这种巨型的设备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到每个个体都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而我们的团队作为一个青年的科研工作人员在其中哈，可能也都是深耕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么一个时间的长度。那我不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研发这些产品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顶住很多的压力，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就是有的时候让人感觉像坐冷板凳，因为研究这件事情可能并不是在聚光灯下那样很光鲜亮丽的场景，它可能就是一个在实验室里在不断的和数据去打交道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是怎么能够坐住这张冷板凳并且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的呢？
1: 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我们在就我们公司内部这个行业领域有句话叫，宁可黑发变白发，也要白丝变黑丝。就是，就啥意思呢？就是这个东西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研发呀，中间付出了很多。这个碳纤维，咱们聊的刚才原丝，所以那原丝它是白色的。
0: 嗯。
1: 白色它碳化之后，经过遇氧、低碳、高碳，然后后续的那个上浆啊、水洗的，就是碳丝是前面的前驱体，就是叫原丝，它是白色的，经过碳化之后，它变成黑色的。咱人的头发呢，一般都是黑发变成白发，正好是相反的，
0: 是，
1: 就是我们讲白的变黑的，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是时间过去了，然后头发也变少了，但是这个产品有了长足的进步。你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么多年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是熬过来的。就我们有个姓郭的我们工程师，他当时总放一本书叫国之脊梁，里面记得很多为咱们国家做出很多巨大贡献的，比方说一些院士啊，比方说那个郭永怀用生命保护材料数据这块。我们这个团队实际上包括我们吉林化纤团队和碳谷的团队也有这种爱国情怀吧，以前辈先辈榜样，包括尤其现在这个语境下有一种，我就说有一种像信念吧，就是一定要干成我们 自主可

0: 冲着民族的碳纤维。用老百姓的话，我总觉得就是叫在你忍受长期的各种困难的时候，当你忍无可忍的时候，你就再忍一忍。总会要把这个行业有做成的那时候。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刚才我们聊了 35K 碳纤维的攻关故事，很多听众肯定也好奇，这根细细的碳纤维为什么可以被称为是新材料之王？它到底藏着哪些硬核实力，又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联？接下来我们一起解密这个黑色黄金它的全貌。继续有请吉林炭谷中国质量 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青年团队负责人陈海军。陈工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3: 我们总说碳纤维是新材料之王，从航空航天到新能源赛道，几乎所有的高端制造领域都把碳纤维作为一个核心材料。那从您的专业角度给我们讲讲，这个碳纤维它究竟有哪些颠覆性的特性，为什么能够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这么多领域都不可替代的关键材料呢？
0: 从行业角度，它身上有很多的优点，号称新材料之王嘛。你比如说它有极高的比强度和比膜量，说简单点就是又轻又硬，强度又高，就是轻如鸿毛，强如钢铁。碳纤维的密度只有钢铁的四分之一左右，但是它的拉伸强度一般是普通钢材的七倍以上，七倍到十倍，但重量是很轻的。在同等的强度要求下，碳纤维复合材料可以结构部件吧，比金属的减重能减重到70%。你比方说飞机可以替代它很多的金属材料，比方说铝合金，让这个整个飞机的减重，比方汽车减重，在一些领域它还是不可替代的。你比方说航空航天和新能源，它的减重和续航影响非常大。再一个它还有很好的耐腐蚀性和抗疲劳性，它的主要的成分是碳嘛，碳纤维含碳量是达到90%以上，化学性能极其稳定。我们做个实验，就把这个碳纤维啊泡在盐酸和硝水这种这个强酸体中，那金属都已经腐蚀了，碳纤维没有任何变化。再一个它有超长的寿命，你像金属那样在长期的震动当中会产生疲劳断裂，尤其像海上工程那种比较恶劣的环境当中呢，可能金属这块寿命就大幅降低了。但是碳纤维比方说叶片，刚才说叶片那些构件使用寿命几十年没有问题。大幅降低了全生命周期这个维护成本。再一个它还耐高温，碳纤维咱们碳化过程当中一般的产品都会超过1400度，你像高强高膜的会超过3000度，所以在这个温度下肯定是它耐高温性能要比一般金属要好一些。再一个它有极高的设计自由度和功能的可控，因为碳纤维它做成织物你非常容易设计，就是一种碳的织物，你想做成什么型就做成什么型。你像金属它需要锻造切削，但是碳纤维它是铺出来的卷出来的，你比方说咱们有打羽毛球的爱好者，那个杆它是卷出来的戳出来的。说这几个优点决定了，就是比方在航空领域，可能是每一克油、每一斤油对这个续航都很关键。
3: 是，
0: 如果说你减轻重量20%，那你的整个运营成本是大幅降低的。然后这个新能源领域，你比方说汽车呀，包括飞机呀、低空飞行领域。

0: 提强。比方说，你如果你车身减重40%到60%，那你续航能力可能提升在100公里以上。你说咱们近期这个，包括咱们最近举行这个机器人这个马拉松，你减重一定是它的一个硬性要求。它后面带电池嘛，再一个就是风电能源领域，那叶片越长可能是越容易断裂，所以说它要求轻，它尤其是对模量的要求。再一个高端装备，它的耐腐蚀性啊、耐温性啊、稳定性啊、耐克时啊，这个极端环境当中，说从这几个领域来说，说它因为它这个特性优于很多的金属材料。
1: 它的耐高温性、它的强度，包括它的制作的方便的程度，都是在各个领域当中都很看重的一些属性哈，所以它能够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关键材料。那我们在提到碳纤维的时候，咱们前面也说这个35K 大丝束，哎，大丝束应该相对应的还有小丝束，有没有？就说这个大丝束和小丝束它们的核心区别是什么？分别适配的场景是不是也有一些差异？就刚才咱们提到的团队主攻的这个大丝束碳纤维，它为什么可以成为当下行业规模化应用的核心呢？
0: 对，这个也是行业里好多人，也分不清楚什么是大丝束与叫小丝束。我们讲的叫两束三权顺路线，两束就讲的大丝束和小丝束。行业定义来讲呢，是1到24K 叫小丝束，24K 以上叫大丝束，小丝束咱们现在应用比较广的是1K、3K、6K、12K。在现在这个咱们这两年近期，尤其是13K 市场是很火爆的。24K 以上，像25K、24、25、35、50啊，这叫大丝束。它俩的区别呢也很明显，小丝束一般追求它的性能，对成本可能要求就相对来说不那么高，核心定位就是性能好，有比较高的

0: 可能是汽车领域，还有一些大的应用领域，可能一般应用大次数这块，所以它俩主要区别是这几个性能、成本和应用领域。
1: 现在这个风电叶片已经成为我国碳纤维的一个最大应用市场了，尤其是海上风电120米以上的超长叶片。这个其实我们很多人想不到啊，这一个叶片是指一个叶片的长度达到了120米。那这么巨型的一个风电的叶片在运行的时候，它是不是也对于稳定性啊什么的会有非常高的这种要求？咱们团队的35K 碳纤维在这种超长叶片的应用当中，它核心解决的难题是什么呢？
0: 你问这个问题，相当比较专业了。因为风电刚才也提到，就是它分海上风电和陆上风电。2015年之前嘛，一般那个叶片吧，一般在60米到70米。到2020年呢，可能到80米以下，一般是5兆瓦到6兆瓦风机是主流的。但从2016年以后，大次数开始问世，并在那个风电领域大规模的应用。所以说，它追求这个叶片，越来越长。它为啥越来越长？因为它的发电效率更高。同样的一圈儿，那你120米的比60米的，那它发电效率要高很多，所以说要求这个叶片是更轻。你这个叶做长了，它容易裂，就是四点弯，把这个叶片放在四点上，有冲上的，有冲下的。当你向下的时候，碳丝和这个树脂体系，它就容易开裂，就很多的各种这个断裂。所以这个是我们做拉紧当中这个模具的一个。核心的难题，那现在我们经过我们的技术的攻关和持续的技术迭代，现在基本解决这个问题了。
1: 那咱们聊到这儿呢，相信有很多朋友都觉得碳纤维太厉害了，上天入地的高端材料啊。那想必它价格昂贵，和我们的生活很远。其实不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在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到碳纤维这样的材料，但我不知道这我们用的是小丝数的还是大丝数的哈，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在购买一些产品的时候，当他听到了这个商品介绍里面提到了碳纤维的时候，好像这个价格就会贵很多，而且有一些不是真正的碳纤维，它可能只是一个碳纤维花纹印花印的那种感觉，但是顿时就觉得这个产品就变得很高端了。那这些碳纤维和您团队所研发的碳纤维，它是一回事吗？
0: 本质上是一回事儿。
1: 啊。
0: 只是说，像咱们日常用的，可能是更多的是这个表观部，大多数还是以小 case 为主。你像咱们我们讲的叫大表观，有的就是引擎盖，包括一些那个部件，它是都是用的那个碳纤维的。
1: 就是汽车的那个引擎盖使用的是碳纤维材料。
0: 现在更火的是就汽车的一些周边，你像保险杠、倒车镜，包括尾翼。一些那个比较时尚的年轻人他愿意用，就是花纹比较好看。就刚才您说到，其实咱们生活当中很多这个领域，大家不知道，其实它很多都碳纤维的。你比方说羽毛球拍、网球拍，现在比较火这个匹克拍，然后登山杖、滑雪板，包括一些那个手机啊、电脑的外壳，很多都是碳纤维的。但这里头一个，其实大家就是这个碳纤维是一个概念嘛，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咱们一般消费者不太明白的，也或者不太知道的。
1: 从刚才咱们说到的球拍啊，还有引擎盖啊什么的，它确实是用了碳纤维产品，而且我们也觉得它很厉害。但是它究竟好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判断这个碳纤维的质量特别好，在这个产品当中是能够给它提升，不光是提升价格啊，确实提升品质能提升很多的。我们怎么去判断它的优劣呢？
0: 其实表观，你像还刚才说还有那个一些箱包。包括那个雨伞，有的骨架都是它的。它其实两个功能，一种是美观，一种是有性能要求。你像咱们汽车，包括一些部件啊，很多大部分实际上用的它的那个一种叫纹路。简单，一般消费者咋鉴定呢？一个是不能太便宜。首先刚才说这个小数它成本本身就很高。如果说你买的一款产品，它说有碳纤维这个概念里头，仅比那个塑料差不多，那一定是假的。再一个，它的表面的纹路，外观看那个纹理，它的纹理更清晰、规整、有立体感、连续。你要细看，不知道你看过，比方说安全帽啊，还有那个这箱包，它那纹路好的非常清晰、非常规整，然后它有一种立体感，没有那种斜纹啊，然后粗细不匀呐、跳丝啊，然后光泽也不自然，也不均匀。这是表面看。再一个，你可以找个样品去烧。比方说那个箱包，你给我拿个样品一点，

0: 你要是用打火机烧不断的，那才是碳纤维。
1: 这个是最明显的，拿打火机烧15秒，这个丝它发红，不融也不断也不滴，这就是碳纤维，其他材料做不到。
2: 那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风电、航空航天、体育用品等等，现在碳纤维还有哪些正在快速崛起的新兴的应用场景？那么这些新的需求是不是也给碳纤维的技术研发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
1: 是的，现在比较明显增长的是像低空经济、无人机，包括船舶领域，现在无论是干温湿法也好，还是湿法两部分法也好，在性能上都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降低成本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包括下面应用不同领域。你比方说现在船舶，咱们行业来讲，那个纤维细的情况下，单丝纤维做的越细，它的性能越高，但是呢它的效率会低一些，所以说在这个性能要求上，在行业的趋势上有这种纤度做粗的一个趋势，但是你纤度做粗的话，你这工艺加工就很难，无论是从原丝的成型的工艺，还是在碳纤维预氧化的一个工序，你这个双扩散都很难进行。所以这块给我们的未来留的课题也是很艰巨的。
2: 原来一根小小的碳纤维不仅撑起了我国的新能源产业，更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也让我们对国产新材料的发展有了更足的底气。回望过去，我们用技术突破打破了国际垄断，看向未来，中国碳纤维产业、中国新材料行业还有更广阔的天地。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聊一聊新材料的未来发展和青年科研人的使命与担当。继续有请陈工。陈工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2: 咱们的这个 35K 碳纤维技术的突破，实现了国产大丝束碳纤维从跟跑到并跑的这样的一个跨越。在您看来，这个成果对于我国新材料产业自主可控、高端制造升级有着什么样的战略意义呢？
1: 像您刚才咱们说的这样，拥有碳纤维的芯片技术才能不受制于人，无论是从国家的层面还是科技军事的层面，材料强国理想才会实现。尤其像在咱们现在这个语境下，好多这个卡脖子的问题，好多受制约的问题，如果是咱们解决了，对咱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包括整个材料未来的发展都极具战略意义。
2: 那么实现双碳目标也是我国重要的一个国家战略，碳纤维作为新能源绿色产业的核心材料，未来会在双碳进程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因为咱们国家很长时间在2030这个双碳节能减排，所以说新能源在作为一个国家战略，碳纤维在这个行业中，我觉得未来越来越成为主流。因为未来一些清洁能源嘛，不管是说这个光能啊、风能啊、核能啊，这里头这个风能是占很大的一块，比包括这个光伏，实际上无论是风能还是光伏，它都要用到很多的碳纤维，所以这块我想清洁能源一定是未来主流，不光是中国，可能全球这个能源架构都会改变，尤其是对新能源这个领域。所以到2030这个双碳战略，我想碳纤维会起到很强的支撑和保证作用。因为根据咱们以前那个数据统计，你像2025年咱们风电发电量占咱们社会用量的12%-13%左右，所以这个风电会未来会成为一个第一大能源。就之前咱聊的，无论是在你航空航天这个领域，还是低空经济这个领域，所以你这个续航摆脱石油产品的依赖，一定是个硬需求。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这个大丝束碳纤维未来还是有大有可为的。
2: 我们在做碳纤维方面的研究的时候，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有的时候要去做冷板凳。我不知道听了这样的一期节目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年轻的人才想要投身到这个产业当中。如果有的话，您对于即将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这个产业当中的年轻人，您会有什么样的寄语或者说一些希望呢？
1: 因为我们就报的是中国质量嘛，就是一个团队也好，包括制造业来讲，都需要特别的重视质量。你像碳谷公司在2022年获得了吉林省质量奖，然后2023年获得了中国质量奖提名，这些都是对碳纤维质量一种认同。所以说从个人来讲，就是从能造到造好，可能更关键的是一种企业文化和质量文化。你像我们今天话先讲的五种精神：奉献、敬业、负责、创新、自律。但是这个前提是要人才嘛，以人为本，包括

0: 不断的这个技术升级和技术迭代，质量的跃升。未来呢，这个行业刚才说这个新能源领域，它有一片广阔的蓝海，也可以说是红海。所以我想在这个碳纤维高端材料这个领域，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投入到这个领域。当然，再一个刚才说的，你可能需要用你的专业知识，包括你要坐很长的冷板凳，要有坚定的信念，还有要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还有一些民族的情怀，不忘初心，把咱们中国碳纤维做得更好。我想不久的将来，可能我们吉林化纤和吉林碳谷这个碳纤维，可能在行业包括国际上会有更高的知名度和更好的效果，可能为这个我们当地的经济，包括我们全省、吉林省啊，包括国家，可能会做更大的贡献。所以说，我们积极的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专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个行业里头。当然，也欢迎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里头。
1: 是，入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一个荣誉，它也是一个新的起点。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您的团队还会有哪些新的攻关目标以及研发的规划？
0: 咱们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嘛，我们吉林化纤集团，包括我们吉林碳谷也做了155规划。未来我们在三化制造，比方说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这些再精进一些。包括我们在现在正在进行的大型化，我们从原丝到碳丝，这个通过这大型化会极大的提高生产效率。包括我们未来还会有黑洞工厂啊、无人工厂，包括可能把我们现在优势是工艺技术，可能未来会跟自动化、智能化结合。我们也在为未来的 AI 做一些数据的积累，做一些数据库。我们还可以至少得有一大半的产能需要再提高，包括我们跟一些大学院校对一些新兴的技术领域，就是我们也是在很多的领域需要突破、规划和研发。
1: 从实验室里面的上万组的数据到生产线上的连续稳定的量产，从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到打入全球高端供应链，咱们这支青年的团队用了十几年的坚守，把卡脖子清单变成了攻坚的清单，最终变成了成果清单。今天非常感谢陈海军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0: 趣。为什么年代比较久远的书不仅会变黄还会变脆？同样是台灯，为什么有些灯光很刺眼，有一些却很柔和？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同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2: 为什么年代比较久远的书不仅会变黄还会变脆？
1: 现在的造纸大多以木材为原料，木材的主要成分是构成植物细胞壁的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其中木质素相当于将纤维素粘在一起的胶，具有我们所熟知的木头颜色，而纤维素则是无色的。造纸时需要把木材打碎，获得主要由纤维素纤维构成的纸浆，比如报纸的纸浆以机械浆为主，通过机械手段磨碎木材得到，其中保留了很多木质素，木质素中含有钾氧基，长期暴露在氧气和阳光下会很快氧化，钾氧基转化为芬香基，并进一步氧化形成酚类有色物质，导致纸张变黄。部分侧链氧化产生共轭烫基和共轭双键，这些共轭结构反射黄光，也会使纸张呈现出黄色或褐色。此外，纤维素中的葡萄糖单元 C2C3C6 位羟基氧化为羧基和汤基，这些氧化物不仅自身有色，还能与纸中的蛋白质发生美拉德反应，或形成发色络合物，这也是纸张变色的原因之一。在20世纪中期以前，书本的纸张都是化学胶，通过化学溶剂分解木片中的木质素，释放出纤维素得到。虽然大部分木质素被去除，但残留的少量木质素和部分纤维素仍会被氧化。
2: 有些灯光很刺眼，有一些则很柔和，这是为什么？
1: 简单来说，刺眼的光往往都是小面积、高强度、方向集中的点光源，而柔和的光通常都是大面积、低强度。

0: 方向分散的面光源，裸露的 LED 灯珠是点光源，光能极度集中，极高的单位面积亮度会对视觉产生强烈刺激，而柔和的台灯运用慢反射板或导光板技术，让光线在内部多次折射，转化为均匀的面光源，相同的光通量被摊薄到更大面积上，表面亮度大幅降低，光线自然温润舒适。此外，防眩光设计与环境对比度也很重要，在照明工程中评价眩光程度的重要指标是统一眩光值，优质阅读灯通常将统一眩光值控制在19以下，它依靠内置微棱镜结构遮挡斜射光线，实现照亮桌面的同时不会直射眼睛，而且若室内全黑只开台灯，极高的明暗对比会迫使瞳孔频繁调节，极易导致视觉疲劳，因此配以背景光降低亮度差是护眼的关键。最后是容易被忽视的频闪
1: 光波段的电磁波，
0: 我们总以为人眼只能看到可见光，是因为这段波长天然就该被看见，其实更接近事实的说法是，这是环境长期筛选出来的结果，而不是某种预设。先看信号源，地球的主光源是太阳，根据黑体辐射规律，太阳表面约5800K， 其辐射峰值落在可见光附近，这意味着在地表环境中这一波段的光子最为丰富稳定，成为最划算的信息来源，生命在进化视觉系统时自然优先利用这一部分信号。有了信号还要看传播，最早的视觉系统诞生在海洋中，而海水对电磁波的筛选非常严格，红外线衰减极快，紫外线也难以深入，只有可见光能在水中传播较远距离。后来生命登陆，大气层同样对电磁波进行过滤，最终稳定到达地面的依然主要是约400到700纳米这一段可见光窗口，既然外界条件变化不大，这套视觉系统也就被延续下来。更深一层的限制在分子尺度，人眼依赖视网膜中的感光分子吸收光子并触发精确的结构变化，红外光单个光子的能量较低，难以高效触发这种特定的光化学反应，而紫外光能量较高，更容易对生物大分子造成损伤。相比之下，可见光的能量刚刚好，既能驱动反应又相对安全，因此我们看到的世界并不是电磁波的全貌，而是恒星辐射、海洋与大气过滤以及生物分子特性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一段最优窗口。如果生命诞生在温度更低的恒星系统中，即可利用的辐射峰值可能向红外移动，那么那里的生物或许会看到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一群和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当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请听报道，手搓机器人续写世赛荣光。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胡晓辉、赵磊。
3: 河南洛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一台半人高的智能小车移动到固定点位，再伸出机械臂抓取投掷。这是由备赛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队选手手搓出来的机器人。技术教练唐高远紧盯机器人的操作轨迹，引导同学们寻找优化路径。
4: 之前几届都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一届的话它没有主题，但是更偏向于各类技术的应用。今年这个方向就是机器人需要抓取方块形状的圆柱物品，还有这个半球式的盖在桌面上式，然后现场可能还会公布其他形状的元素，这对你这个机器人设计要求比较高，更考验选手的随机应变能力。
3: 中国队在世界技能大赛该学习新技术，通关新赛事。侯坤鹏介绍，近几届世界技能大赛对该项目的考核变化和产业一线的发展息息相关。
5: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用于模拟一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说我们45届的时候是模拟一个智慧工厂，用它来搬运各种货物，然后46届是智慧医院，用来搬运病床和药块，上届考的是智慧农场。然后当时叫移动机器人的时候，是我们分为两个模块，一个自动任务，一个手动遥控任务。然后从上一届开始更名了嘛，加了一个自主移动机器人，加入了更多的传感器，像激光雷达、3D 摄像机，就是深度相机，让它更加的智能化，就像那些现在的自动驾驶汽车一样，可以自主的建图导航。
3: 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是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最具科技感的竞赛之一，要求选手从无到有，手搓出能直接应用于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并尽最大可能挖掘他们的潜力。除了更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算法等知识储备，备赛选手还要成百上千遍地练习组装动作和

0: 调试程序，确保在赛场上能让机器人高效稳定地执行各项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是世赛为数不多的双人协作智慧碰撞的竞技场。
1: 一个比赛的工作量比较大，单靠一个人的话完不成。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更贴合实际的这个工作场景吧。像企业当中，我们要去操控，
2: 还是主要在他这里。我主要是在场地里边记录机器人的这些误差参数，然后去反馈给他，然后他去修改。两个人都是这个比赛的灵魂，最终两个人目的就是一致的，去完成这个任务。
0: 侯坤鹏和唐高远把比赛时研发设计的机器人带回了校园，现在这是他们给备赛选手培训使用的教具。他们还带着机器人走进了当地的中小学和社区，在更多青少年心中播下科技创新改变世界的种子。杨希瑞和搭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成绩入选中国集训队。两位技术教练的言传身教和从市级比赛、省级比赛到国赛的经历，让他彻底蜕变。
3: 还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是那种比较迷茫，然后对自己人生没有目标。当时来到这个学校，就是家里面也说你就去这里长长个子，然后就出去找工作就行了。然后后面就接触到这个比赛，自己人生有了目标。当时就刚开始就想着去打一个漯河市的市赛拿一个奖，然后后面就慢慢的有打完市赛之后去打省赛，打完省赛打国赛，就慢慢的这个目标定高了之后，就是一直在比赛的路上嘛。然后就是这期间嘛，对我自己的性格方面，包括综合素质方面也有很大提升，把我的人生轨迹得到改变。
0: 在备赛本届世赛的过程中，杨希瑞敏锐地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在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不到医疗辅助，从工业自动化到家庭服务，自主移动机器人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重塑未来的应用场景。在唐高远看来，世赛是这项技术的终极练兵场，但它不只是一场国际顶级赛事，更将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产生长远影响。
2: 现在这批学生呢，他们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了五六年前我们当时学生的这些能力，他们到了工作岗位肯定能担任更多技术能力更深一点的工作，甚至到了企业或者到了某些单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研发。如果能够研发出来更好的这些设备啊，这些机器人呢，可能就会对咱们社会的发展，对咱们智能制造、新质生产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0: 此时，在漯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以世界技能大赛为最终目标，为下一届甚至下下届世赛备赛的选手梯队已经组建。唐高远相信，世界技能大赛正与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一道，能让人们看到更多手搓出来的自主移动机器人，看到智能化未来。
2: 在我们拿到金牌之后，我们回到学校就开始着手开发比赛的相关专业，根据技术文件的一些要求，包括咱们这个行业的最前沿的需求，我们2024年建设了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老师也是通过比赛提升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并且呢，现在我成为了这个专业的班主任，我们班的学生呢也因此进入了竞赛班，也在为下一届省赛国赛做着准备，也有望登上世界舞台。
4: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8时50分，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

售突破134亿元，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在票房稳步攀升的背后，今年五一档的突出亮点是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前三天放映场次达到144.2万场，超过去年同期的143万场，平均票价降低2.9元。2026年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吉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惠民补贴，助力电影市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时00分，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托克逊县城有震感，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相关警情报告。托克逊县交通、电力、通信及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均正常。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当地时间5月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在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中，伊朗伊斯法罕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成为空袭目标，不少设施受到破坏。伊斯法罕理工大学校长

0: 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时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内蒙古东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
3: 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0后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4: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5: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6: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7: China, you!

0: 接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我们的节目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天晚间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进行直播。今天晚间节目呢，继续来全面关注五一期间的各项精彩赛事。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呢，北京时间今天晚间8点已经开打，中国小将吴一泽目前3-1暂时领先对手墨菲。羽毛球尤伯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开打，最终呢，中国女队是1-3输给了韩国女队，没能够实现卫冕。团体世乒赛小组赛阶段最后一天，今天男队将会对瑞典，女队呢已经战胜了韩国啊。男队和瑞典的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摩托车赛场呢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4站匈牙利站 SSP 组第二次正赛，一个多小时前刚刚结束。本次比赛呢，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和车啊德比斯，这个车呢是机械故障退赛了。稍后我们会聊一聊，是车的问题，还是说赛道上有一些其他的物品导致了赛车啊退离比赛。首先把目光转向斯诺克世锦赛的决赛，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寇一豪，和一豪聊一聊。一豪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比赛呢，两个人是第一阶段会打4个阶段，今天的8点，明天凌晨2点啊，还有明天晚上的8点和后天凌晨2点，4个阶段打一个35-18啊，这么的一个这个决赛局。现在是不是整体这个比赛还行？就是3-1哈，就吴一泽控制的还不错。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4局的情况啊。
1: 今天8点开始的这个第一阶段呢，是要打8局球。目前是完成了一个4局的比赛，现在应该是正在一个15分钟的区间休息。这前4局比赛呢，吴一泽上来先是连赢3局，然后呢，在刚刚结束这第4局呢，墨菲是单杆上手扳回1局。虽然一上来连赢3局，但是其实还是挺波折的。吴一泽在第2局和第3局都是在超分或者接近超分的时候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失误，然后呢，被墨菲一路是不断的在做斯诺克和防守，给到他压力。尤其是在第3局啊，经过很长时间的缠斗，也是一局超过30分钟时间的单局比赛，然后吴一泽最终是通过墨菲的一杆失误啊，白球摔带，然后打进粉球锁定胜局。就是我觉得吴一泽呢，他通过跟艾伦这个半决赛的缠斗啊，现在来到决赛，应该是对于这个比赛的困难程度有一个更好的心理预期。所以今天呢，面对墨菲的时候，我觉得吴一泽打的还是比较有耐心的，而且呢，还是在尽可能的发挥自己比较好的这个上手能力和连续的进攻得分能力。开局这个3-0，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体现出来了。但我觉得对吴一泽来说呢，就是还是要在一些关键球的处理上，比如说你在行将超分的时候，或者说你刚刚超分的时候，这些球都要处理的再仔细一点，否则的话，这些一流的斯诺克职业选手他们会在关键的时刻给予你一些惩罚。那一旦你在某一些关键的局次

0: 出现这种被逆转的情况，那可能你心态的波动就不是影响一局两局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对吴一泽来说，就是还是要发挥出自己的长处啊，同时减少掉一些随手球的习惯。
1: 今天第三局的时候，当时就是应该超分球没有打好，这个是一个失误，导致墨菲呢跟他做了半天斯诺克。这个跟大家来解释解释哈，也是当普及了，就是现在这个斯诺克比赛，当比如说像吴一泽第三局已经超分不多的时候，但是呢就是对面的墨菲不放弃，那他在场面上在追求什么呢？这斯诺克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啊？跟我们很多的这个对这项运动不是很了解的朋友们来解释一下。
0: 斯诺克呢，就是我们说它是一项看谁这一单局得分更高的运动。那如果当有一方实现超分的时候，我们一般说默认这一局呢可能就赢了，但如果超分不够多的情况下，对手可能会去进行防守，或者说形成斯诺克。有人在半决赛失利出局之后也是说到，像吴一泽这样的进攻型选手，他进入到决赛其实对于斯诺克的长远的发展是更有利的。因为现在的生活节奏很快，所以大家可能更追求这种犀利的进攻和视觉上的极致享受，所以过去传统的这种防守大战现在在斯诺克比赛当中已经很少见了。更多的呢是追求流畅的打法和犀利的进攻。那吴一泽很显然就是符合现在当代这种斯诺克审美的需求，但只不过呢有一些很多老派的球员，他们的基本功还是很好。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吴一泽也是需要去向他们学习的。
1: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两个人在第三局的时候很有意思，就最后呢互做斯诺克，最后给墨菲也做烦了，墨菲被做成了，并且是这个白球进底带。就是大家也在看这比赛的时候，我在讨论哈，说咱年轻啊，咱熬得住，咱不行就跟他熬，就跟他熬，咱把这四个阶段给他打满啊，争取是经常性出现100分钟，因为毕竟年龄得大20多岁，快一轮了已经。快2轮了已经，这从年龄上，因为2005年当时墨菲拿的冠军，那个时候是23岁，今年呢，其实，吴一泽是22岁，应该是201天，就现在就是墨菲看着吴一泽，满眼都是自己22岁的时候的样子，就在自己的22岁不知道什么样子，就现在这个战术上，你觉得怎么确立啊？就是要磨吗？还是就坚持自己打法，就是打快？但是坚持打快的话，墨菲之前打赵新彤，他可有过从开场就开始守。
0: 我觉得肯定是不要磨，因为磨这套打法呢，吴一泽并不擅长。在半决赛的时候，面对艾伦的时候，其实吴一泽这些磨的时间比较长的比赛，看上去他的收效。

0: 可能山莫菲在防守的这个意愿程度上没有他半决赛的对手马凯伦说那么愿意说把比赛的节奏拖慢，但是与此同时呢，山莫菲也是一个有更好的上手能力的球员，所以对于威德来说呢，山莫菲肯定是一个更难缠的对手，因为对手的进攻能力和连续得分能力也更强。但是毕竟是世锦赛的决赛，我们刚才说到吴一泽在接近超分或者说是行将超分之后有简单球的失误，山莫菲也是。山莫菲今天在第二局的开球的白球直接就碰到带脚，然后局面大散，留给吴一泽上手机会。然后呢，在自己获得上手机会的时候，他最擅长的架杆出现了失误，这都是发生在比赛的刚开始的时候，说明即便是肖恩·莫菲，即便是他拿到过世锦赛冠军的球员，即便是他之前一共四次进入过世锦赛决赛的球员，他也会紧张，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那我觉得这样的失误可能也会让吴一泽的心态更加的稳定下来，就是能够更好的去观察对手，然后呢有一个更平稳的心态，帮助他去更好的进入比赛。那我觉得开局3-0，前四局打完3-1，能够帮吴一泽比较好的进入比赛节奏，而且让他的心呢也稍微的稳定一下，这个开局是很好的。那接下来的比赛我觉得就更好的期待吴一泽的表现吧。
1: 嗯，其实这一路走过来呢，就是吴一泽在开局的比赛中表现都不错，他容易在中间的时候突然断片，但我们希望这个比赛他不要这样子。莫菲这边呢是一路走过来应该是赢了3位中国球手对吧，那除了就是打魔术师之外，其他的他应该打巫师之外，其他的他都是打的中国球员，赵新彤，然后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0: 肖国栋
1: 第一盘的时候打的是
0: 范正一，
1: 其实当时有机会赢他的，应该是就那个时候是他这个运气确实好，范正一当时是有赢的机会的。
0: 当时在决胜局范正一是取得了一个不错的领先，当时如果再打两颗红球，我忘记的是两颗红球还是一红一彩，很接近超分了。当有一颗中带的红球，范正一是有打

0: 怎么看？
1: 按照马克莱伦自己赛后采访的说法，就是如果你打丢这样的黑球，你就确实不配站在世锦赛决赛的舞台上。他自己也说了，这完全就是压力所致，因为你这个黑这种简单的黑球打丢跟技术水平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当时那颗黑球呢，手架的位置确实不是很舒服，而且呢又有一些压力，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打丢的理由，实在是太简单了。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世锦赛及克鲁斯堡这个场馆的魅力所在。可能这样的戏剧性的画面只会发生在世锦赛上。当然，我觉得对吴一泽来说啊，也是看淡不死必有后福。那我希望吴一泽经过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波动，然后以这样的一种非常戏剧性的方式死里逃生，闯入到决赛之后，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能够忘掉之前的半决赛的所有的一切，因为崭新的一页已经翻开了。他现在需要的是把所有的专注力放在决赛的赛场上。
0: 两个人都是大难不死，应该都必有后福。另外呢，我们还占一点，就是你打中国运动员不能再三再四了，都打了三个了已经。你要打到第四个就难度比较大哈，我们希望吴一泽在比赛中打出好的成绩。今天非常感谢一豪。目光呢转向羽毛球赛场，今天这比赛呢稍有点遗憾哈，今天下午四点大家看到八点多啊，这比赛最终呢将近鏖战了五个小时，中国女队是1-3输给韩国女队，韩国女队呢是获得了本届的尤伯杯。我们来总结一下啊这场比赛，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记者周源。周源晚上好。
2: 主持人晚上好。
0: 昨天我们还连线哈，就是也在分析这个韩国队一些可能性。今天其实韩国队做了很大的一个调整，就他变阵了。就昨天我们还在想，这个最后是就是安家兰上啊，还是说这个申有镇二单啊？后来发现人家全变了，就是单打也变了，二单也变了，申有镇也放到三单去了，并且拆了自己的这个双打组合李白组合。因为李白组合的排序高嘛，所以他只要在一起肯定是一双出战啊。但是今天给拆了，拆了之后呢，他是把李白组合就是白荷娜和金惠珍去组队了，然后这边呢是这个郑娜恩和这个李少熙。其实感觉上他想拿一单二双还有这个三单的，但今天其实我们的问题出在我们的二单上哈。整体先给我们总结总结今天的比赛哈。
2: 我觉得主持人已经说其实挺好的了。今天其实韩国队他的变阵，从单打上来说我觉得是正常的，包括二单的金佳恩，包括三单的申有镇，这个是按照世界排名是这样子的。最他的最出彩的变化我觉得就是在两个双打上。其实双打上的这个变化呢，刚刚也说了，他的把拆掉了最强的李少熙和白荷娜两个临时组合，郑娜恩和李少熙，然后金惠珍、白荷娜，他们主要是针对咱们的二双贾一凡、张淑娴的。因为可能现在通过比赛我们能发现，就是刘顺书、谭宁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女双，可能现在目前世界上哪对组合打他们，可能都处于一个被动的情况，所以韩国队可能就是避而求其次，不去和中国队的这个一双进行较量，而是去选择二双。二双是贾一凡、张淑娴。那贾一凡、张淑娴和今年的亚残赛上和金惠珍和白荷娜是打过的，也输了。所以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吧，韩国队的教练组就进行了这个变阵。从结果也能看到，确实我们在二双的就是虽然打了三局吧，还是双方在对抗的激烈程度上，在多拍的相持上，还是三线组合还没能去熬得住吧，所以最后也是输掉了。然后最关键的，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在二单这个情况上，陈雨菲和金佳恩其实交手过很多次了，陈雨菲只输过一场，
0: 对，
2: 但是
0: 八胜一负就没输过。
2: 对，但是团体赛很不一样，就包括其实近几年中国和韩国队在打团体赛的时候，往往都是我们的世界排名会高过韩国队很多，除了安喜盈之外，二单和三单都会高很多。但是往往到决赛的时候呢，咱们就没有被对方冲击的，就是昨天我们其实也谈到了被对方冲击的手足无措的那种感觉。今天的陈雨菲，我们也会发现，在他面对金佳恩的时候，其实第一局已经15分领先的时候，领先了很多分，突然就会有一种断电的情况。

0: 这个是让我们在赛前就是没法去，因为毕竟我们也知道他是五朝元老，然后也是从一单打到二单嘛，我们很相信他，认为他能赢，其实他也觉得自己能赢，但外界所有人都觉得他的这一分是100%的时候，恰恰这个压力可能就无形当中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包袱。包括他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这个就是他自己给自己定的，对，我是最稳的二单，其实压力也很大。所以当他处于领先被追分，然后越来越着急，越来越犯错的时候，对方的心态是很好的，我打冲击球，我冲击你，我赢了很好，我输了我也不亏，所以呢就会导致这种反差吧。尤其在第一局那种惜败之后，第二局对方可能包袱更没有了，陈宇飞你会发现打到15分以后，那个长多拍之后一下子又断电了，就是没有了那种相持的一个能力，所以这场球可能就是这个比赛的一个转折点吧。
1: 这个比赛昨天我们分析的时候啊，就首先第一个韩国队一单人是肯定要拿的，就我们这个王子怡想拿，这个王子怡想拿安行难度非常大。今天通过这个比赛赛场上看的话，也是虽然是世界第一世界第二，那如果这有排序的话，你可以把安行再往外排一排，就再往前怼一怼，排到这个加二加三都可以，就能力上差距比较大一些。他们其实会认定的就是圣坛组合啊，我们是一个就是肯定是能够拿下他们的，所以他们不怕拆，对吧？拆开了之后，他的一双就不要了，这是他们的想法。但其实对陈宇飞来说，他应该所有的这个认知都是正常的，就是他也在就是在对方李白组合没拆，二双一双没有换人的情况下，在他这个位置上应该就是个1-1平的一个局面。是难道这个临场的这个双打的韩国队的换人让陈宇飞有些心理变化吗？还是说因为这个小组赛当中哈，这个我们说沈永镇打的挺多的，他这个金佳兰也上过，因为沈永镇上的话就都不能把金佳兰排上去，金佳兰的事业排

0: 这种拆对儿、临时变换组合的这种方式，但是他们在这比赛中的表现都是一塌糊涂的。就是这次唯一一个就是变阵比赛结果是正向的，就是韩国女队这一次。我觉得这个也要去反思，就我们有可能教练组要去想，这个有可能他实际带来的这个战力变化不大，但他有可能给运动员带来的这种思想的压力比较大。就是我觉得以后咱们要想明白，就是韩国队，因为他现在这个像这个白河娜和金惠珍是打过的，他不是没有练过的，他并且是和贾一凡和赵旭贤打过，并且赢过，包括他后来排的申永镇和韩月也赢过韩月，所以说他其实我觉得他更多是心理战。就如果我们这个之前的工作做得细一点，告诉大家啊，韩国队很有可能 Plan B 就是这个方案，大家有准备，是不是会好一点？
1: 是，就是这种变阵的话，因为大家都在想打到现在，其实就是明牌，我们昨天也说了，就是我们会说是李昭熙和白河娜去冲圣坛，然后樊贤去和他们的二双去对抗，但是现在看来就是他们的二双目前的这个变阵是起到效果的。那我觉得就是二双今天的比赛吧，回过头来看和亚团战的那场比赛，虽然都是樊贤输出了，但是我们今天虽然他输球了，我们能看到第一局的时候樊贤的这个战术是很成功的，他把金惠珍是拉到后场，因为金惠珍个子特别矮，在往前非常给人的压迫感很强的，但是掉到后场的时候他的攻击呀他就没有那么有威胁。第一局我觉得能赢下来，这个战术是很成功的，包括我们的体能啊然后速度啊都是占上风。在第二局的时候可能刚开始就是张书田的几次杀球的下网失误，然后影响了整个球就是队伍的影响了这场球的，我觉得是一个转折点吧，让整个就是组合樊贤组合的气势又掉下来。然后韩国队他是一直很稳，他不怕打多拍，他就是喜欢多拍对抗找机会反击，所以在第二局失利的时候，第三局就是你也会发现，在就是看比赛的时候，教练啊或者贾一凡也意识到说是熬得住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就是缺点在哪，但是我们没法和对手熬得住，多拍对抗当中率先失误的往往是我们，这个就是打到了韩国队的特点当中。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樊贤组合他的这个他们对韩国队的二双其实是有胜利的可能，但是基于还是刚刚说团体赛1-2落后这个大比分挂着在，还有就是本身的多拍对抗需要耐心，这个耐心这个心态的考心态又更关键了。当我们在1-2落后的时候，当我们被韩国这样冲击的时候，耐心是很难做到，就是怎样让自己的这个心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五一假期，消费市场又迎来一波新热潮。我市各大商超商品储备充足，价格平稳，同时开展各类促销活动，增设服务举措，全力保障市民的果盘子、菜篮子丰盈充足。
2: 记者在市中区、东新区部分商超看到，粮油米面、蔬菜水果、肉禽蛋奶、休闲食品及日用百货等各类商品琳琅满目，一应俱全，货源充足，品类丰富。工作人员忙着理货补货，市民们有序挑选节日所需商品，消费氛围浓厚。
3: 结合节日消费需求，推出一系列的优惠促销活动，严格保障生鲜产品的安全、健康、高性价比。
4: 我们提前启动节日保供工作，加大粮油、果蔬、肉、蛋奶等备货力度，货源充足，渠道稳定。节日期间门店正常营业，保障物资不断供，价格稳运行，全力满足市民假期采购消费需求。
5: 这里的蔬菜和水果呢，和鸡蛋都很新鲜，种类也齐全啊，对我们这边周边的居民来说是很方便的。
2: 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了市场专项检查，重点检查食品质量安全、商品价格公示、进货查验记录等，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限期整改，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6: 针对节日消费高峰，我们对辖区商超开展了专项检查，从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督促经营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全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为群众安心过节，保驾护航。
0: 电网项目建设是支撑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服务社会民生福祉的重要基石与坚实保障。今年以来，国网内江供电公司立足发展大局，以稳增长、扩投资为抓手，主动谋划，统筹推进各项重点电网项目建设工作，切实保障全市生产生活的电力供应安全、可靠、稳定，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东新区的内江自贡二5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项目现场，看到大型设备已全部安装就位，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基础工程收尾作业。项目运维筹备团队细致检查设备安装情况，为后续验收投运筑牢坚实基础。
7: 目前，该工程土建进度完成95%，电器安装完成88%，设备调试完成30%。预计6月下旬建成投运。
2: 据了解，内江自贡二5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占地面积83.63亩，本期项目建设将投运2台主变压器，每台120万千伏安。作为四川省重点电网建设项目，该站投运后将成为内江电网新的核心枢纽。它不仅能有效缓解现有主电网的供电压力，提升内江供电可靠性和稳定性，还能进一步完善川南电网结构，增强区域电力资源调配能力。
7: 是内江第二座500千伏变电站，可提供240万千伏安变电容量，建成后将极大提高用电高峰期供电能力，内江电网结构进一步得到优化，有效提高电网供电可靠性。
2: 同样，在位于威远县新店镇的永安至向义改接佟家湾220千伏新建线路工程项目现场，电力工人们正加紧进行 N20 至 N30 号塔导线展放作业，为项目如期建设投运奋力冲刺。
8: 目前项目全线导线展放作业已完成40%，作业结束后将加快进行绝缘子安装、锦缎线附件安装等施工作业，力争在5月底前全面完工通电投运。
2: 据悉，该项目是内江自贡二500千伏变电站220千伏配套工程之一，全线共35座铁塔，主要建设内容为合并永安至向义双回二百二十。

0: 千伏线路为一回，并将向翼侧改接至威远董家湾变电站，新建220千伏架空线路16.81千米。项目建成后，能提高内江地区电网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促进地区社会的经济发展。接下来，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将继续秉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旨，加快推进重点电网项目建设，不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为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电力力量。
1: 4月25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传统武术比赛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落下帷幕。经过为期2天的激烈角逐，内江代表队凭借扎实的武术功底、沉稳的赛场发挥和出色的团队表现，斩获两太极剑、集体太极拳等多个竞赛类别，为广大民间武术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展现风采的专业平台。内江代表队精心选拔20名武术健儿参赛，队员们涵盖不同年龄段，大家怀揣着对传统武术的热爱，全力投入每一场。队第7个出场，队员们动作整齐，身法中正安舒，步伐沉稳灵动，尽显太极独特的刚劲与柔缓。比赛结束后，获得全场观众阵阵掌声，评委也给出了全场最高的9.13分，内江代表队再获一枚金牌。
2: 非常开心，内江代表队能在本次省运会群众项目传统武术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大家在赛场上充分展现了内江武术人的精气神。这次比赛不仅是一次技艺的比拼，更是对我市传统武术及群众普及性的成果的一次检验。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总结经验，深耕传统武术传承与推广工作，带动更多的市民参与到武术健身中，继续推动内江群众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1: 在本届赛事中，内江代表队除了获得2枚金牌外，还获得5枚银牌、2枚铜牌，同时获得道德风尚奖，以亮眼的成绩圆满完成本次赛事征程。内江代表队的优异表现，既彰显了内江武术爱好者自强不息、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也展现了内江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风貌。
3: 碧波逐浪展青春风采，奋勇拼搏展省运光芒。经过多日的激烈角逐，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帆船帆板冲浪比赛圆满落下帷幕。作为省运会重要水上赛事，本次赛事汇聚了全省水上运动精英，奉献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竞技盛宴。内江代表队在本次赛事中取得2金2银1铜的优异成绩。
1: 本次赛事共设置男子桨板、女子桨板、男子帆板、女子帆板、艾尔卡4级混合团体赛以及 OP 级混合团体赛6个竞赛项目。参赛选手们在田城湖碧水之上展开速度与技巧、耐力与胆识的全方位较量，充分展现了四川青少年水上运动健儿的过硬实力与昂扬风貌。比赛期间，田城湖湖面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运动员们身着专业装备，手握帆杆，脚踩板桨，迎着风浪灵活操控，时而破浪疾驰，时而精准转向，在水面上划出一道道优美弧线，用拼搏与汗水诠释体育精神。岸边观众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大家纷纷驻足观看，用镜头记录下一个个热血沸腾的比赛瞬间，现场氛围热烈高涨。
4: 作为东道主，我们内江队这次整体的发挥基本正常，有亮点也有遗憾。队员们很年轻，大多数是第一次参加这个省级的大赛，能够在主场顶住压力敢拼敢打，大家也非常的满意。尤其是女子的帆板还有我们这个桨板项目，今天的风力多变，水流很复杂，队员们在关键的这个节点能够咬得住不放弃，拼出了我们内江的这个水上运动员的精气神。这次省运会不是终点。

0: 是新的起点，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扎根基层，抓好后备人才培养，为四川为内江争得更多的荣誉。
1: 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高效举办，我市精心统筹，周密部署，多部门联动筑牢赛事保障防线，公安交管部门全警联动，强化赛场周边交通疏导与安全管控。青年志愿者队伍全程坚守，提供赛事引导、物资保障、人员服务等贴心志愿服务。赛事组委会严格落实赛场水域禁航、禁游、禁钓等安全管理措施。与此同时，我市还同步开展特色农产品有限公司主办、内江东兴渔建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活动现场，来自全市各地的参赛选手们各展所长，舞蹈、声乐、朗诵、相声等精彩表演轮番上演，自信的笑容、昂扬的姿态让现场观众频频叫好。
2: 看这次比赛我觉得非常的高兴，这次比赛我觉得办得很有意义，一是体现了内江的甜，二是我觉得也看到了很多内江甜女然后上台的这种自信，希望以后内江多办这种比赛，也希望以后内江越来越好。
1: 此次参赛选手来自各行各业，有业余爱好者，也有实力派歌手。通过自我介绍、才艺展示等环节，选手们全力以赴展现各自风采。专业评委根据选手的形象气质、语言表达能力、才艺表演、舞台魅力等综合考量给出评判。
3: 很荣幸、很意外地得到了五位评委老师的全票通过，希望接下来的选手们呢都能够像我一样的好好发挥，在接下来的初赛我也会好好的准备，全力复赛。
1: 经过一下午的激烈角逐，线下海选顺利收官。综合两场海选成绩，50名优秀选手脱颖而出，晋级初赛。
4: 今天参赛的丽江甜女们精神都非常的饱满，状态也非常的好，展现出了青春最好的模样，尽显了甜女的风采。本次节目的编排也很用心，形式很丰富，整体质量是很高的，既有颜值也有实力，希望各位选手稳住心态，尽情的发挥，把最好的自己留在这个舞台。
1: 据了解，作为本次大赛的独家冠名商，内江东兴渔建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传递健康积极的美学理念，专注为爱美人士提供专业、安全、个性化的医美服务。此次携手甜橙甜女风采大赛，是企业深耕本土文化、助力女性成长的一次重要实践，旨在通过赛事平台鼓励更多女性勇敢展现自我，拥抱美丽与自信。
5: 甜橙甜女不仅是一张城市名片，更是自信、优雅、阳光、乐观的象征。本次冠名甜女风采大赛，我们正是希望以美为媒，助力每一位甜女绽放独特魅力，在追求美好的路上更健康、更从容、更闪耀。祝愿所有选手赛出自信、赛出风采，遇见美也遇见更美的自己。
1: 甜橙的甜藏在沱江的碧波里，藏在甘蔗的清甜里，更藏在每一位内江女性的自信笑容里。甜橙甜女风采大赛不仅是一场才艺的比拼，更是一次自我成长的旅程。在这里，每一位勇敢站上舞台的女性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甜女精神，让这份独属于内江的甜飘得更远，传得更久。
6: 当下户外露营正成为大众追捧的生活新风尚，越来越多人渴望逃离城市喧嚣，于山野林间寻得松弛与治愈。在我们内江，从城区到各县市区，一批藏于山水间的露营基地悄然走红，或临湖听风，或隐于森林，或田园相伴。他们适配市民游客对慢生活轻度假的美好向往，不用远行便能枕星而眠，与自然相拥。内江52周游今天带您走进内江的宝藏露营地，解锁家门口的诗意与野趣。市中区龙门镇田园浙乡非遗工坊创新将户外露营与甜橙本土文化非遗体验相融，打造出自然野趣与人文底蕴兼备的特色露营新场景。营地配套设施完善，露营体验舒适便捷。园区内复古小卖部、老茶馆氛围感十足，还可参与非遗蓝染手工制作，近距离感受传统工艺魅力。

0: 吉林的唐业博物馆承载着田城历史记忆，让游客在休闲露营之余品读本土文脉，解锁有风景有文化的近郊微度假新玩法。在东兴区位于谢家河湿地公园与市体育中心之间的汉安曼时光，有3万平方米闲置。
1: 这里的核心就是拥有一整片的绿地草坪，不用去郊区，在市区就能轻松的实现露营自由。这里可以搭帐篷晒太阳，完全可以躺平一整天，而且周围还有一些可以围炉煮茶、露天酒吧、遛娃的地方，一站式的轻松配齐。美丽的风景总是藏在山野间。
0: 位于威远县山王镇的千天松树森林露营基地，主打自然野趣风，没有过度商业化的雕琢，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松林的原生风貌。基地住宿区域配套齐全，最令人惊喜的是，整片住宿区坐落于山顶，葫芦口水库的青山绿水尽收眼底，视野开阔，景致宜人。
2: 露营基地打造的一个初衷呢，就是围绕着
3: 就是广大的露营爱好者哈，户外爱好者，可以有一个随时哈可以过来放松、休闲娱乐、轻松解压的一个平台嘛。欢迎大家也来我们千天松树森林露营基地游玩。在瀑布旁露营是一种什么体验？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资中县高洞子瀑布，在青山环抱、飞连悬挂的景色中，开启一段轻松惬意的旅行时光。
0: 高洞子瀑布位于资中县水南镇太阳河村，距离县城不足10公里，是天然地质景观。水流从18米高的陡峭崖壁倾泻而下，砸在下方岩石上，溅起层层水雾。瀑布旁的天然石洞常年水雾萦绕，形成天然空调房。站在洞里，体感比外界低好几度，清爽又惬意。石洞下的地面平坦开阔，是露营好去处。
3: 不少游客早早赶来，在树荫下玩耍，享受自然之趣，把生活搬进风景里。今天我们来到了隆昌市谷雨村，在这里的自驾游露营地，开启一段治愈的露营时光。谷雨村自驾露营基地紧邻城区，却隔绝市井喧嚣。基地坚持便民化、精细化运营理念， 兼顾新手轻量化出游与资深户外爱好者深度露营双重需求，一站式打消市民户外出行装备不全、补给不便、体验感不佳等各类出游顾虑，适配小长假全天留宿、半日短途打卡多种游玩节奏。露营最大的魅力就在于轻松随性，不必折腾，不用长途奔波，无需重装出行。在内江经开区静明镇的长安村， 就有这样一处藏在乡间的优质露营地。从城区出发，导航长安村村委会，穿过门前栈道，一片开阔平整的生态草坪映入眼帘。瘦西河蜿蜒相伴，草木葱茏，环境清幽，场地空间充足，多组家庭同时露营也互不干扰，沉浸式感受乡村田园的清新与静谧。说起露营，不少市民常被装备购置搭建难题挡在门外。 如果您也存在这些顾虑，不妨到内江高新区小青龙河创客公园感受一下零基础的露营自由。小青龙河创客公园是城区绝佳的滨水露营好去处，园内绿植繁茂，草坪平整开阔，沿河风光秀美，生态氛围拉满，特别适合露营新手，无需过多装备，一套折叠小桌椅，一套不易碎的茶具，一套简单易搭建的天幕足矣。 搭建流程省时省力，零基础也能快速完成布置。置身园内和风拂面、绿意环绕，可泡茶闲谈、静坐放空。露营之余，还能漫步彩色步道、沿河骑行。无论是家庭遛娃、好友小聚，都是新手轻松入门户外露营的理想之地。春光不负微风正好，无需远走他乡，在家门口就能解锁春日露营的美好。 趁着五一小长假，您不妨也约上家人好友，奔赴一场春日户外之约。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播送完了。
4: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完全就是来自当地清脆的回响。
1: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觉得我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2: 师傅。
3: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4: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5: 注意安全。
6: 有啊。
5: 注意安全。
6: 有啊。
5: 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6: 怕我有用。这里是监测警示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6: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7: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一周集锦，下面是详细内容。近年来，市中区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抓手，统筹推进政务服务提质，政策落实提效，营商环境提档，推动市场主体培育壮大，区域发展活力持续迸发，各部门主动靠前，靶向发力，破解办事堵点难点，厚植发展沃土，激发市场活力，以优质营商环境助力中区高质量发展。第35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期间，市中区税务局主动作为，组织召开税企座谈会，邀请辖区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代表齐聚一堂，面对面交流，倾听诉求。参会代表结合经营实际，畅所欲言，建言献策，提出办税过程中的问题与建议。工作人员逐一记录，现场回应，让税费红利精准直达经营主体，助力市场主体轻装上阵，稳健发展。立足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目标，市中区行政审批局联合城西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走进汇川电脑城开展证照驶入快车道服务。同时，该局主要负责人深入业务一线，实地体验证照上门办理全流程，以一线实操体验推动政务服务优化升级。
1: 哎，你好，今天我们提供的这个证照驶入快车道的服务，最快什么时候能可以拿到这个办结的证照呢？
2: 在资料准备齐全的话，当场就可以置换营业执照。
1: 好的，谢谢。
0: 证照办理现场，市中区行政审批局局长杨卓越以陪办员身份，全程陪同商户完成业务咨询、材料提交、信息核验、现场审批等环节。他与商户深入交流，关注办理实际情况，倾听商户办事感受与真实诉求。据了解，证照驶入快车道是市中区行政审批局去年推出的特色亮点服务项目，通过移动服务加集中办理模式，将审批窗口延伸至商业综合体现场，让政务服务更加专业化、精细化、暖心化，助力服务质量向好，营商环境向优。此次上门服务，针对汇川电脑城20余户商家整体搬迁需变更营业执照地址的实际需求，精准对接，主动上门，提供集中审批一站式办理服务，免去商家多头跑、来回跑的麻烦，保障商户顺利经营。自去年10月证照驶入快车道启动以来，区行政审批局市场服务。

0: 三把了。
1: 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害怕带你走吧。

0: 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0: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0: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0: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
0: 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

0: 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2: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3: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2: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4: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2: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5: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6: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2: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7: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2: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8: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9: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0: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
9: 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2: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3: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1: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3: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4: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5: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4: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6: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7: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8: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红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9: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0: 太震撼了。

0: 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真真介绍，
1: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2: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3: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六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七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4: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5: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6: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7: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6: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8: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9: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3: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4: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3: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

0: 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3: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2: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4: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4: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2: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3: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5: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

0: 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三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二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0: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三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

0: 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0: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0: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4: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5: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6: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7: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8: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

0: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艰苦鏖战，国羽男团如何拼出胜利？
1: 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墨守石窟的养护人，游人如织里守护千年风华。
0: 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巧手自研机器人，深耕世在敬荣光。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带您走进绘本奶奶最爱的小花园。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汤姆斯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落幕，中国队以3-1战胜首次闯入决赛的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在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特朗普称，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总台记者了解到，3号晚，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当晚举行的内阁会议取消，还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的决定与他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特朗普日前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此前，特朗普与默茨围绕伊朗战事出现公开分歧。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俄方控制。

0: 扎波罗热核电站之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两名2号在摩洛哥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一名美国防部官员称，这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当地的一处海边悬崖，士兵姓名和其他细节尚未公布。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2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两名年龄分别为16岁和17岁的青少年在枪击案中身亡，另有10人受伤，警方尚未公布伤者的具体伤情。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肯尼亚多地3号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目前已造成18人死亡。肯尼亚正经历近年来较为严重的天气灾害，目前洪水仍在冲击社区，部分桥梁被毁，并在持续降雨地区引发山体滑坡。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北京时间昨天结束了小组赛 A 阶段排位赛，国乒女队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收获3连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国乒男队总比分2-3不敌瑞典队，遭遇2连败。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吴怡泽暂时10-7领先肖恩·墨菲，双方第三阶段将于今晚8点进行，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2: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1: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3: 吃饭了。
4: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5: 妈，我到了。
6: 中国电信云宽带，鲜肉之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汤姆斯杯暨尤伯杯在丹麦霍森斯落下帷幕。汤姆斯杯决赛中，中国羽毛球男队3-1战胜法国队，成功卫冕，同时也迎来了队史上的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杨森，来给我们回顾一下本场比赛，中国队是如何再次卫冕汤杯的？
2: 好的，刘磊。那么第一场的男子一单，中国队是由徐宇奇出战，他经过了85分钟的鏖战，以2-1战胜了法国队的名将小波波夫。单局的比分是21-16、16-21和21-17，可以说为中国队取得了先声夺人的一分。开局一上来呢，徐宇奇进入比赛状态是稍慢的，那么小波波夫是打出了6-0的领先，但是很快呢，徐宇奇就找回了感觉，占据主动来调动对手，打出了11-3的高潮。那么间歇归来呢，徐宇奇是逐渐拉开了比分，先下一城。第二局，小波波夫依然是率先取得了领先，但是徐宇奇很快将比分扳平。最后呢，两人的比分是交替上升。在技术间歇之后呢，小波波夫是打出了7-2的比分，建立了领先优势，21-16扳回一局。决胜局，徐宇奇开局又落入到了落后的局面，但是呢，很快再次打出了4-2的高潮，11-8领先。小波波夫表现的也非常的顽强啊，一度是将比分反超到13-12。来到关键时刻呢，徐宇奇还是展现了自己的统治力，尤其是加强了往前的斩搓和劈杀落点的质量，在关键分的发挥上应该说是更胜一筹，21-17赢下了决胜局，帮助中国队取得了第一分。应该说30岁的徐宇奇展现给我们的除了世界顶尖的实力，还有自己更加成熟稳健的一面，以及团体赛一单的这种担当。我们来听一听他赛后怎么说。
3: 那场上就是拼出来，我觉得真的挺简单的，就是一个字拼。其实两个人就是这种斗智斗勇的过程，其实非常精彩吧。可能互相限制，互相打到自己想要的球，或者给对方一些比较难受的球，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在场上这种斗起来，我觉得很舒服吧。这种其实一直在提醒自己冷静下来，多拍。

0: 我觉得一个信任自己，相信队友，就是尽全力的吧。然后还是一丹这个位置，就是去守这种带来的气势，这种状态肯定是能赢下来，肯定给后面队员一个减轻压力嘛。在一个整体的气势状态，团队我觉得就是不一样的。
1: 第二场呢依然是单打，是由李世峰来对阵拉尼尔。这里也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由于决赛中呢法国队的男单选手大小波波夫还要兼项报名男双的原因，决赛的前三场都是单打。这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法国队的一种策略，半决赛他们就是用三场单打直接淘汰了印度队，等于印度队的双打即便具备取分的能力也完全派不上用场了。那么说回到本场比赛呢，李世峰是在状态上处于下风，或许是赶上了拉尼尔的一个状态高点，此消彼长之下，比赛的势头完全被对手掌握，13-21、10-21，李世峰两局不敌拉尼尔。他自己也说啊，最后一场球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拉尼尔呢打得更放松，场上的速度和比赛的感觉都比自己要好，打得更加释放，这样的大比分来到了1-1。因为前面提到的法国队选手兼项的一个原因，第三场比赛还是单打，由翁虹阳对阵大波波夫。这场比赛对翁虹阳的考验其实是很大的，因为在此前的比赛中呢，他的出场顺位是非常靠后的。在中国队一路晋级的过程中呢，翁虹阳的比赛可以说是打得最少的，相应的比赛感觉的积累也是最少的。而且在前面战成1-1平的比赛情况下，这场比赛很有可能是决定冠军归属的一个分水岭。不过翁虹阳还是做了充足的准备，经过95分钟的鏖战，三局比赛22-20、20-22、21-19，分差都是2分。比赛的这种激烈的和艰苦可见一斑。那么具体到比赛的内容呢，翁虹阳在前两局都曾处于落后的局面，对手还有一些心理战的招数，但是翁虹阳呢没有慌乱，非常的专注，用变速和落点的变化去打乱对手。那么即便是在输掉的第二局，翁虹阳也有连追5分的一个表现。到第三局双方依旧是缠斗，这个时候两个人的体能下降已经非常明显了，尤其是而且在这种关键的压力的考验下，比拼的就是意志力。那么翁虹阳呢最后还是拿到了这决定性的一分。我们来听一听他赛后怎么说。
2: 那一下比较兴奋嘛，对自己很荣幸为中国队拿下第二分嘛，对，所以自己也是赛前也是做好这种法国队这种三分冲击的这种准备，自己也是在想去冲击他们，因为他们一直一路上赢了也非常多的高手，所以说自己在这方面的困难准备做得非常非常足，自己还是多想想自己这一分嘛，自己也是有忽略掉前面的比分，对，然后虽然说前面1-1吧，然后自己还是守好自己这一分，自己上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嘛。还好吧，自己就是就算那时候有反应也要去坚持吧，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麻痹身体了，对，就到了其实就是最后那点意志，对，自己也是扛下来吧。我好像印象中好像我比较少自己在90分钟以上的比赛，对，也从小组赛打完，自己有不断的去保持好状态，保持好训练，因为随时准备好上场，因为自己本来要上场的话也是打到第5场嘛，因为也是第一次这种情况先打3人单打，所以说到决赛这种一定要上场的这种比较少，所以说自己也是昨天也是做好这种充分上场的准备。
3: 好的，杨森。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
7: 守护着千年石窟的风貌。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些石窟养护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8: 各位拍一个，
9: 现场
8: 是吧？姑娘拍。
10: 上午9点刚过，云冈石窟景区内实时监测的游客数量已经破万。5月2号到4号，每天的预约量都在50000人左右。游客比肩接踵，各地的车辆排队等着入位。时针拨回2小时前，早上7点，大同市云冈文物保护科技有限公司文物保护组组长赵斌一组3人，便背着养护工具、巡查本、温湿度计，在游客看不到的地方开始了当天的工作。
11: 33窟到第37窟的，现在咱们做的是外立壁的这个维护。

0: 保养，下一步就是做洞窟里面的这个日常的维护保养，就是这个细小的一些病害去做。咱们现在工期比较紧，一个说主要是负责这五窟，一个在负责这这儿，因为是两个的洞窟在今年的最迟要八月份，两面这个维护保养都要结束。
1: 洞窟的日常巡查在五一期间也在加量，专业的巡检才能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是否有岩石失稳，甚至存在脱落风险。
0: 比如咱们6点半开门吧，他必须在6点半以前就从这个洞窟，从咱们第一窟。

0: 个节假日小组领导工作组去上报，进一步采取这个措施。比方说我们洞窟里面的二氧化碳的数值偏高的时候，我们就会采取这些柔性的通风的措施，然后将洞窟里面的空气加速它的一个循环，让我们的二氧化碳处在一个稳定的游客比较舒适能接受的一个数值。
1: 云冈石窟现存的45个主要洞窟以及5.9万余尊大小造像，目前已实现80%的洞窟全数字化保全，采集精度从最初的1厘米到1毫米，再突破至0.03毫米。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研究馆员李立红介绍，在数字化技术支撑下的非接触数据采集，不会对文物造成破坏，还可以发现更多洞窟内造像的规律。
2: 基于39窟，它是一个千佛的一个造像，人眼看上去就是非常像一排一排一排的小佛像，可能长得都一样，但是它通过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技术分析出来了，这些造像它是分了3代人，可能是师徒3代来不同的雕刻，每一个时期它的样子可能都不一样。那么后期的话呢，我们经过更多的人工智能，可能发现就像这样的规律会有更多的规律。
1: 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副主任严洪斌强调，云冈石窟共设置196台各类监测设备，实时数字化监测石窟内各项环境数据，通过技术手段把预防性保护管理做好。另一方面，在景区管理上也不断优化，达到参观和保护之间的平衡。
3: 景区还通过预约的方式进行限制，没有预约的游客来了以后就进不去洞窟。再有就是拉长时间，夏季的时间会比冬季延长一些，特别是五一假期游客数量激增的情况下，我们把景区开门时间提前到早上6点半，一直到晚上7点关门，通过延长时间让大家尽可能都进来看看。
4: 这不是33开代表33窟的第4区，这个佛龛呢，完了有一个表，把所有的危害就归落到一块儿。你完了，比如说一个工人师傅去修这个33窟，

0: 外出。露营时选择安全区域，远离陡坡、河谷等危险地段，提前了解天气变化，做好防风、防雨、防蚊虫措施。进入山林草原等区域，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携带火种进山，不吸烟、不野炊、不焚烧杂物。发生森林草原火灾，及时拨打森林草原防火报警电话12119。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世界技能大赛是迄今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职业技能竞赛，每两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
4: 今年九月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今天播出，巧手自研机器人，深耕世赛竞荣光。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胡晓辉、赵磊。
5: 河南洛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一台半人高的智能小车移动到固定点位，再伸出机械臂抓取投掷。这是位在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队选手自主研发制造的机器人。技术教练唐高远紧盯机器人的操作轨迹，引导同学们寻找优化路径。
6: 之前几届都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一届的话它没有主题，但是更偏向于各类技术的应用。今年这方向就是机器人需要抓取方块形状的圆柱物品，还有这个半球式的盖在桌面上式的，然后现场可能还会公布其他形状的元素。这对你这个机器人设计要求比较高，更考验选手的随机应变能力。
5: 中国队在世界技能大赛该项目上已经取得了3连冠。

0: 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并尽最大可能挖掘他们的潜力。除了更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算法等知识储备，备赛选手还要成百上千遍地练习组装动作和调试程序，确保在赛场上能让机器人高效稳定地执行各项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是世赛为数不多的双人协作智慧碰撞的竞技场。
1: 一个比赛的工作量比较大，单靠一个人的话完不成。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更贴合实际的这个工作场景嘛。我俩一个是编程手，一个是硬件设计。
2: 机器人的研发，我们两个人都是共同参与，最终两个人目的就是一致的，去完成这个任务。
0: 杨希瑞和搭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成绩入选中国集训队。两位技术教练的言传身教和从市级比赛、省级比赛到国赛的经历，让他彻底蜕变。
3: 还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是那种比较迷茫，然后对自己人生没有目标。当时来到这个学校，就是家里面也说你就去这里长长个子，然后就出去找工作就行了。然后后面就接触到这个比赛，自己人生有了目标。当时就刚开始就想着去打一个漯河市的市赛拿个奖，然后后面就慢慢的有打完市赛之后去打省赛，打完省赛打国赛，就慢慢的这个目标定高了之后，就是一直在比赛的路上嘛。然后就是这期间嘛，对我自己的性格方面，包括综合素质方面有很大提升，把我的人生轨迹得到改变。
0: 在备赛本届世赛的过程中，杨希瑞敏锐地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在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
3: 上一届我们机器人是图形化编程的，今年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语言从 Labio 就是以前的图形化语言转换了到现在的Python、Vue 加还有 Rust 方面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感觉这个就是慢慢的向那种具身记忆人，包括咱们现在国内的比较前沿的科技趋势方面靠拢了。已经
0: 从智能物流到医疗辅助，从工业自动化到家庭服务，自主移动机器人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重塑未来的应用场景。在唐高远看来，世赛是这项技术的终极练兵场，但它不只是一场国际顶级赛事，更将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产生长远影响。
2: 现在这批学生呢，他们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了五六年前我们当时学生的这些能力，他们到了工作岗位肯定能担任更多技术能力更深一点的工作，甚至到了企业或者到了某些单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研发

0: 面播出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张胜强。
1: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2: 人物名片，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今年80岁，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
0: 4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1: 可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3: 去你的小花园里
1: 就去走两圈啊，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4: 你也看电视。
0: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5: Chao Gao from China。
0: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6: 我就好讨厌采访。
1: 啊，我是。
0: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0: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1: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0: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

0: 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1: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就好了嘛。

0: 交，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
1: 一兜河》。一兜雨水一兜禾，
2: 禾
1: 禾苗，我们就都禾苗了，就都禾苗。
2: 哦，禾苗。
1: 一兜雨水一兜禾，
2: 一兜雨水一兜禾，
1: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他说一斗雨水一斗禾咯，他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2: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1: 自己化活了，他有体验了，一斗雨水一斗禾，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这句话在我插一斗禾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十指间一个洞，它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
0: 蔡高用手比划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1: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0: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1: 红领巾发我稿费7块钱，这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0: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室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1: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0: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1: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0: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1: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棚顶一片大银，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他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

0: 爱心的树。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个铁线莲的名字就叫乌托邦。乌托邦。
1: 邻居们都很少上来，住在顶楼的菜糕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菜糕的步子一下快起来。
0: 乌托邦，哇，开了一朵，两朵，
2: 还好上来了一下。
0: 对，他你看他开完了以后，他结果、
2: 好漂亮，
0: 一大树。
2: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0: 嗯，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他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2: 飘成了诗，
0: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树，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吹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2: 你
0: 像这两朵也很好看嘛，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他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1: 拍。菜糕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0: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举子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1: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0: 我就想说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
1: 翻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3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3: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0: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0: 者手记。
1: 我是记者王贤，蔡高的作品太多，我只带了一本《一兜雨水一兜河》去找他。书的扉页右上角画着带拐角楼梯的一半，没有其他说明。采访结束，也看了小花园，我拿出书来请他签个名。他提笔就翻到扉页，紧挨着那半截楼梯写了三个字：楼上请，还加上感叹号。我这才明白，这是蔡高藏在这里的通往他最爱的小花园的楼梯。我们约好了，下次不拍摄不采访，我就跟着他到花园里去坐坐，去陪着那些他喜欢的花。
0: 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

0: 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 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在去年七月美欧达成贸易协议之后，美国对欧盟汽车及零部件征收 15% 的关税自去年8月1号起生效。然而时隔不到一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本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提高到 25%。
7: 有欧洲议会要员表示，这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已经达成的美欧贸易协议为何又面临爽约？美国政府在此时重提加征关税，是真想收钱还是借此施压？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8: 去年四月之前，欧盟出口到美国的轿车、SUV 等乘用车产品只需缴纳 2.5% 的关税。去年四月，美国出台所谓对等关税政策，一度导致欧盟对美汽车出口关税飙升到 27.5%。 一时之间，包括欧洲车企在内的各国企业叫苦不迭。在经历了艰难的博弈谈判之后，美欧在去年七月达成贸易协议，欧盟输美产品关税降到 15%， 欧盟承诺对美投资并购买美国产品。去年八月起，新的关税政策生效。九月，德国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奥利弗·布鲁默对此表示，
9: 我们欢迎美国与欧盟达成初步协议，它的有效期可以追溯到八月，这为我们提供了规划的确定性。另一方面，15%的税率仍将给大众汽车集团带来负担，这非常清楚。我们不认可美国与欧盟之间这种不对称的协议，因为它扭曲了欧洲市场的竞争秩序。
8: 这比显著低于去年四到七月关税水平，却依然远高于去年四月之前的15%欧盟输美关税，迄今已经执行了半年多。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本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一号对此回应称，这表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这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不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分析指出，站在美国的视角，欧盟没有遵守双边贸易协议的说法并不是毫无依据。
10: 欧洲呢跟美国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而这个协议最终呢是要欧洲的议会以及欧洲各个国家批准以后才可以实施的。原来说的是7500亿的能源以及6000亿的投资，欧盟呢一直这两项就是达成协议，但是各个国家还没有完全批准的情况下呢，欧盟就一直拖着，没有去投资，也没有购买，使美国首先高法否定了这个对等关税的，然后欧洲就开始拖，那么欧洲就没有执行所谓跟特朗普达成的协议，就是投资以及购买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
8: 根据各方公开表态，目前美欧之间围绕关税协议的主要分歧在于，美国最高法院今年二月裁定联邦政府加征对等关税非法以后，欧盟认为去年七月为降低对等关税压力而做出的妥协让步也有机会推倒重来，美国政府却不愿让到手的关税协议打了水漂。过去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并接受媒体采访，反复强调将把欧盟汽车关税提高到 25%。不过，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这种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言论为后续谈判妥协留下了回旋空间。特朗普此时提及向欧盟加征汽车关税，与其说是想收钱，更多还是把关税作为了谈判筹码。
11: 实际上，由于近期美欧矛盾集中在美以意冲突、北约防务分担等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呢，因为对欧洲盟友非常不满，通过撤军和加征关税的组合拳来对欧洲施压，旨在迫使欧洲在安全、贸易等问题上妥协。同时也要看到，撤军主要针对德国防务，加征25%汽车关税也主要瞄准德国等。

0: 汽车出口大国，因此这个举动很显然是精准打击德国，精准打击欧洲的防务领域和经济关键领域的一个措施，迫使欧洲重新谈判贸易协议或者是调整政策，并且在伊朗问题、防务支出等议题上配合美国。
1: 我叫张俊，是00后，2024年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来西部，我想是因为这里既有远方的辽阔，也有理想的重量。我记得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我眼里，青春是汗水滴进泥土的回响。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2: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今年我们迎来了9月平陆运河即将全线通航的消息，我们在87天内将所有的宽缝全部浇筑完毕，2000多人日日夜夜的坚守。如果要问我坚守的意义是什么，我想是一次次攻克难关的喜悦，是亲眼见证一条世界级运河从蓝图变为现实的荣誉。这条河它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我吃了不少的苦头，有时候在无人区里待着，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目前在新疆塔城地区的峨眉县飞鹅保种场进行学习实践。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也是五四运动107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将集中开展各类青年主题活动，弘扬五四精神，展现青春风采。今天进入五一假期倒数第二天，各地将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提醒您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做到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切勿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于4号当周对进口自欧盟的汽车和卡车加征关税，税率提高至25%。特朗普称，若相关企业在美国本土设厂生产，则可免于关税。此外，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分析人士指出，更广泛的跨大西洋裂痕或将使欧洲的经济和安全面临风险。体育赛事方面，2026斯诺克世锦赛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将决出冠军，决赛对阵双方是中国选手吴怡泽与英国选手肖恩莫菲。在第二阶段的比赛结束后，吴怡泽暂时10-7领先莫菲。2026年亚足联U17女足亚洲杯今天继续举行，中国队今晚7点半将对阵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越南队。 中国沙滩飞盘公开赛今天开赛，本届赛事共吸引全

响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